0: 前面的四位车手二三呢仍然是在持续的争夺，这边是在五六，先来看二三七号车手，七号车手的刘靖宇也是在十二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胡哲瀚，胡哲瀚在同一个弯道在过去的两圈呢是连续丢了两个位置，现在从第一呢已经来到第三的位置了。再来看后面的几位，韩宇成，韩宇成在刚才的连续的三个弯是超过了前面的王思阳以及 Kazaki， 韩宇成呢已经上到全场第五了。这边的是王思阳，王思阳也是在七号弯的内线超过了 Kazaki， 但是 Kazaki 做了一个交叉线啊，出去之后呢还是守在第六，王思阳暂时还是在第七的位置。几位车手来到了十号弯，韩宇成的入弯的角度呢相当的漂亮，入弯的这一把呢是直接把车摆过来，出弯呢是有一个很早就对阵出弯线路的一个动作，其他的出弯的速度比后面的几位要快，后面的四位车手仍然是在十三号弯争夺。再来看前面，前面领跑位置的争夺又开始了，五号车手跟七号车手两人在大石道并排，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刘靖宇上到了最前面，刘靖宇呢来到了领跑的位置，上到了徐希哲的前面，一二的位置呢交换完成了。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徐希哲的刹车呢是非常的晚，在刹车区呢有在快速的接近领跑的刘靖宇，不过十号弯这一次出弯呢稍微的慢了一些，刘靖宇有稍微带开，十二号弯出弯，刘靖宇往右边回头瞥了一下，身后的车手呢是没有跟住啊。再来看一下刚才的五六七八这边，哇，五六七八在十三号弯的时候有一个碰撞，十四号车手王一帆在这边呢是被挤到了赛道的外侧，似乎是有熄火，车手又重新点火，看一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赛道，虽然是可以重新回到赛道，但是在这边他是已经丢失了有不少的位置了。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倒数第二圈，这是十九号车手邓立桥，邓立桥呢是守在曾耀章以及身后的杨青天的前面，三位车手现在争夺第八的位置，十九号车手从外线超车邓立桥，好，邓立桥是在防守曾耀章。最后一圈现在王一成跟胡哲瀚中间的是零点六秒钟，韩宇成跟前面的车手这边呢现在已经是在快速的缩小，刚才是一秒钟，现在基本上只有零点五秒了，但是这节的比赛呢只有最后的六个弯啊，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六个弯前面的几位车手还会不会有位置的变化。韩宇成这边仍然是在快速的接近，感觉有机会啊，这边从七号弯出去之后呢跟前面的王叶成只有两三个弯的距离了，只有两个车身啊，一个车身的距离不到啊。我们来看十号弯，十号弯的内线韩宇成呢有成功的超车，韩宇成呢超到了王一成的前面，十二号弯呢再走小线防守一下问题不大，应该可以守住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看前面领跑的车手刘靖宇已经从最后一个弯出来了，前面的格子旗呢是率先摇了起来，刘靖宇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儿童组超级预赛这一节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张孝贤跟唐子轩，这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一和第二，王子怀昨天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拿下第三，第四是吴守成，昨天的两回合发挥也非常当稳定，王鹤林昨天两节都是从最后发车啊，今天到第五相当漂亮，第六呢是密西朗，看一下左边的绿旗摇旗，比赛正式开始，哇，有车手直接是从左边切到了赛道的外侧，一号弯的入弯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有多车并排，这边一定要小心，有车手还用的是干台，出弯之后呢看起来大家都还是相当的顺利，二号弯这边呢会有车手冲的比较的大，三号弯呢是一个回头弯，这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位置，内线出弯的速度呢是受到了大量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唐子轩这边是从头牌发车，发车之后从三弯出来之后呢几乎已经要掉出前十了，唐子轩在第一圈丢了大量的位置，唐子轩难道也用的是干台吗？唐子轩呢在头牌车手是用这样的赌博的方式来跑呢，感觉是相当的冒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干台的策略能不能够生效，现在在第一圈他在七号弯这边呢仍然是在不停的丢失位置，外侧内侧有多辆的车手用雨胎的都超过了唐子轩，现在看一下前面的车手已经出了十号弯上弯了，这节的比赛会相当的精彩，相当的刺激，因为有车手用雨胎，有车手用干胎，而我们的赛道呢正在逐渐的变干，前面的张孝贤还有王子怀在第一第二，前面两位的应该都用的是雨胎，他们现在要尽可能的在赛道还是潮湿的时候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身后的优势，王鹤林呢也是在第三的位置啊，应该是也是用的雨胎，周星宇上到第四，朱子龙到第五，然后密西朗在第六，卢子阳在第七，吴守成呢也是在第一圈的时候丢失了不少的位置，掉到了全场第八的位置。 置，第九呢是卡普亚鲁斯拉。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唐子轩仍然是在三号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挣扎，唐子轩在第一圈的时候呢从全场头牌的位置啊直接掉到全场第十八了，现在他仍然是非常的挣扎，现在看起来他的杆胎呢还没有到发挥优势的时候，现在数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内线仍然是有两台车超了过去，李思睿也是在内线超了过去，然后身后的205也超了过去，杨启伟也超过去了，唐子轩这边从

0: 有六环出弯的地方，看起来速度已经有一点恢复了，跟李思睿两个人并排在七号弯再出去之后，我们看一下内线又有两台车过去了，唐子轩呢几乎已经要掉到这一队列的最后面最后面了。十号弯出去之后呢，仍然是有车手在外侧的路肩上找水，这个路肩里面存的水呢可以帮这些用雨胎的车手轮胎降一下温度，非常非常的关键。张耀贤的领跑的位置单圈已经做到了59.8，身后的车手呢都还在1分钟。我们来看一下唐子轩，唐子轩的轮胎在目前这个情况底下呢应该还是不够快啊，1分03，后面的几位车手1分03、1分06的车手应该都用的是干胎。现在比赛才来到第3圈，赛道正在变干，后面的几圈他们还是可以去发挥的。身后的258应该也用的是干胎，这边有两位车手用干胎的，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挣扎。现在看一下唐子轩到，哦，这边有两位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应该是莫生雅跟前面的车手有顶到，不过还好两位车手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很快都又恢复到了比赛里面。唐子轩五环出完之后仍然是非常的挣扎，他的上一圈的单圈的成绩呢也是到了1分00啊，现在跟前面用雨胎的车手的单圈呢差的不多。十号弯的弯心能明显的看到这边的弯心呢是已经变成白色了，十号弯的弯心呢抓地力已经相当不错啊。唐子轩至少在那边的速度会很快，59.0，这是张小贤的新的最后的单圈，前面的几位的距离已经拉开了。一号弯的内线，李思睿又超过一位，超过了228，超过张锦瑜。李密呢是也到了前面啊，外侧的两人有一个小的接触，这边出三号弯之后呢，有三车并排，李思睿在内线，四号弯呢应该可以拿到内线优势啊，没问题。出来之后呢，两台车都成功的超过唐子轩，已经上到圈上第18了。各位，唐子轩的干胎终于有发挥了，58.795，新的最后的单圈。现在唐子轩的单圈出来了，比赛还有剩下的7圈。7圈，我们来看呢，唐子轩有没有机会在剩下的7圈里面呢，是直接从现在的第18的位置呢往最前面走。他的这一节的比赛啊，是从头牌发车，他用了干胎，在赛道还比较湿的时候呢，前面的几圈掉了大量的位置，几乎是要掉到队尾了，从第1排掉到第27位啊。前面两位车手在入十弯的时候有并排，就是盛博轩跟卡布。唐子轩在内线超过了吴守成，出弯之后呢，继续超过外侧的两台车手。唐子轩是选择走12弯的内线。啊，前面两位车手在争夺位置的时候没有给唐子轩太多的机会啊，出完之后呢超过了双博轩，前面卡普夫应该还有在防守啊，这是双博轩这是卡普夫上去了，但是大直道呢唐子轩可以发挥一下，大直道他的干胎的速度会很快，现在已经来到全场第10的位置，这圈呢是56.5，后面55.9，258杨子墨也来了，杨子墨呢也是干胎，杨子墨呢也是跟唐子轩一样啊，几乎是掉到最后的3号弯的入弯。唐子轩呢是走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内线啊，这边的吴守成出弯的速度有一点快，不过没有关系，5号弯到6号弯这边呢是唐子轩从外线直接是超车，杨子墨现在也上到了全场第13的位置，唐子轩这边是应该已经上到第9了，接着前面的车手跟他有3秒多的距离，比赛还有3圈，唐子轩呢有非常大的机会能够追到前三啊，现在比赛是进入到了倒数第2圈，现在就要看他超车的这个效率了，他不能在弯里面被前面这些用雨胎的车手呢影响太多的速度，这样呢他有机会追上。这边呢连续的3个弯他应该可以追到周星宇的位置，再前面就是密西朗了，再有一个弯就是密西朗了，超过密西朗之后呢最后一圈他有机会追到王鹤林。10号弯入弯的地方现在已经贴到了密西朗的身后，出弯之后呢应该会超过密西朗，12号弯选择走密西朗的内线，非常的干净利落，唐子轩已经上到了全场第4，再前面呢就是3秒多钟的王鹤林，前面张耀贤、王子怀呢是57点多的一个单圈，这是前面的车手，这是王鹤林。王鹤林在6号弯出去之后呢，很着急，一直在转头看身后啊。其实可以完全不用看身后的。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了。唐子轩，10号弯前面应该有机会贴到王鹤林的后杠上，这是王鹤林。哇，速度很快，各位，还有最后的3个弯，我们来看3个弯这边唐子轩能够超过去吗？看起来他能够超过王鹤林啊，但是跟王子怀这边呢应该还是会差一点，出大直道选择走小线超过王鹤林，两个人是并排的，不过前面来看一下张小贤已经是率先冲线了，唐子轩最后这边呢还是差了一点，只差1秒钟啊追到王鹤林。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头牌的两位车手，莫家亮来自 Arch Racing， 然后吴勇来自 FSH2O， 第三呢是易家俊来自 Zins， 第四是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接着到第5是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第6呢是时间301来自 FSH2O。 绿旗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外侧的车手迅速往内线去压，前面的3位车手在入一号弯之后啊，第二的车手是稍微有一个小的掉头，身后有3位车手在这边呢都有受到影响。现在前面的两位卢飞呢这边看。

看起来是有上到了第一，然后是第二啊。吴勇这边呢，应该是有上到了第一，三二幺车手。前面的两位速度相当快，路飞在今天的发车呢，又是做的不错。哦，六号弯的这个水压的比较多，六号弯出去之后，这边是比较湿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轮胎呢压到水之后呢，可能接下来的一两个弯啊，会稍微有一些滑。前面两位已经来到了十号弯，崔丽是在第三的位置，崔丽身后的两位车手是有在并排。我们来看一下十二号弯入弯，后面的崔丽身后啊，三位车手的距离很接近。这是伊佳俊过去了，这是吴海山，吴海山跟时间。吴勇这边的单圈已经到了53秒钟啊，非常快了。何荣上到第六啊，时间在上圈的一号弯有个失误。第三、第四呢，还是崔丽和伊佳俊。伊佳俊跟崔丽在直道是0.1的距离。现在来看三四，来到十号弯，崔丽入弯，方向盘的这个角度啊是反打的比较多啊，弯里面呢是稍微有一些挣扎。十三号弯出弯之后，伊佳俊贴得非常近了。吴勇在领跑位置53.6，更快的单圈，马上被身后的吴海山刷掉。吴海山在第五，跟在画面中的两位车手身后53.2。二号弯的弯心，伊佳俊呢是想尝试一个内线的角度啊，但是没能成功。这次呢自己的车呢也是稍微的滑了一下，被崔丽带开了一点距离。伊佳俊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应该还有机会再追上去。身后的三位车手呢大概比前面两位单圈要慢到0.7。一号弯出来，伊佳俊再一次贴到崔丽的身后。三号弯，伊佳俊选择走更晚的入弯的角度，出弯之后的速度两人差不多。五号弯，六号弯的出弯，伊佳俊出弯速度明显要更快。七号弯贴到崔丽的后杠，十号弯呢应该要有动作了。十号弯伊佳俊呢去走内线，崔丽这边呢也没有防守。出弯之后呢，伊佳俊成功上到第三，崔丽掉到第四。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伊佳俊再防守一下，吴海山一个非常深的内线切了进去。看起来也有成功超车，不过十三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外线的吴海山要更快一些。崔林在这圈呢连着丢了两个位置，从第三呢掉到了第五。吴勇在前面52.8，又是更快的单圈。现在是伊佳俊上到第三，然后吴海山来到第四。六号弯的出弯，崔林出弯的整个的车身的动态呢是比较挣扎的啊。七号弯、八号弯的外侧压到水了，那这样的话呢，两个人会并排进十号弯，内线呢是何荣。十号弯出来之后呢，何荣成功的超过崔丽，5-6的位置交换。崔丽呢要在十二号弯尝试反超，但距离稍微不够，那先跟住。但是这一次十三号弯有机会吗？十三号哇，差一点是，他是为了躲避外侧的车手啊，这边呢应该是稍微的带了一点速度啊。前面的车手两两的差距呢也都是拉开到了1秒钟以上啊。最后的两圈，大家刷完之后呢，应该就可以收工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结果呢将会固定，我加量52.4，他的单圈是跟前面的吴勇、卢飞啊差不多。十号弯的出弯，吴勇的方向盘呢只有小幅度的摆动。十三号弯呢，大家都会是在入弯的地方尽可能的把赛车拉到外侧，这样在进十四号弯的时候呢会有更好的角度，会有更快的出弯速度。52.2，又是一个更快的单圈。伊佳俊跟路飞之间的距离呢缩小到了2.2秒钟，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吴勇五号弯出去之后呢，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呢是还没有影子出现。十号弯，最后的四个弯，十二号弯的入弯，好，十三号弯，十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没有太大的问题，马上呢将会冲过格子旗。

0: 321号车手吴颖拿下了这一节的大师组超级预赛的胜利啊！来自 FSH2O 的车手路飞这边也拿下了第二，易家俊在最后一圈呢做了一个 52.2 的单圈啊，跟路飞的差距缩小到了 1.3。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Team 甘位发车，第二呢是199马明谦来自 CFS， 第三呢是186冯思恒来自 FSH2O， 然后第四呢是165邓志天来自 CYS Racing， 第五是133胡佳宇来自 Ultra Racing， 然后第六呢是111黄子维来自 GCIC。 关注左边绿旗17比赛开始，这一次也是外侧的车手能迅速去往内侧靠，进入到一号弯，前面的两位车手几乎是并排进入到一号弯，出去之后呢，两位二号弯出去之后稍微的带开一下，然后后面的3456在三号弯出去之后，后面还有三位车手并排，内侧呢是胡佳宇，外侧是有两位车手，胡佳宇这边的是内侧啊，出去之后五号弯呢又掉了两个位置，两个位置都没有抓过来。领跑的车手目前是136傅汉之、马明谦呢在第二，两位的发车呢都是做得相当的不错。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傅汉之往中线压一下，第一圈过来呢还要稍微的防一下。这是186冯思恒呢在刚才边对区啊发车之后呢，应该是速度有一些慢，丢了一些速度，车应该是有状况，他从前面发车但是掉到了后面，应该是一号弯有出去啊。阿明现在六号弯的弯心呢还有身体在往外侧压，是在帮助赛车过弯。黄子维身后吴希墨跟胡佳瑜呢有在争夺，两个人在出七号弯呢也有一个几乎要并排了，胡佳瑜呢在往前追位置。马明谦前面领跑位置仍然是傅汉之，马明谦呢是紧贴着他的后杠，只有0.1秒钟，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应该要来争夺了。二号弯三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傅汉之走小线，马明谦走了一个更宽的线路，出弯的速度呢是很快，而四号弯这边呢没有太多线路，五号弯出来之后两人是首尾相接，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出弯之后还是差一个车身，邓志天也在快速的接近，傅汉之又在走中线了，傅汉之呢现在在很多的这种回头弯呢都在走防守线了，比赛呢才来到第四圈，后面还有很多的圈数啊要去防，前三的差距在进一步的缩小，两两之间呢都只有0.1秒钟，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傅汉之继续往内侧压一下，二号弯三号弯来看马明谦的出弯的速度，出弯很快，四号弯这边呢是贴到了后杠，五号弯前面，六号弯的三人的线路差不多哦，但是进七号弯的时候呢，傅汉之把内线空了出来，马明谦挤到了内线里面，不过呢这次距离稍微差了一点，没能成功的超车，邓志天呢抓住机会也贴到了马明谦的后杠，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傅汉之继续防守，十二号弯还是在走中线防守，出弯之后呢可以卡住马明谦的出弯的线路，问题不会特别的大，但是这样的话呢剩下的这些圈数啊防守呢将会非常的艰苦。十三号弯傅汉之这一次入弯的线路收的比较窄，大直道上呢马明谦可能会更快，傅汉之很早的去收，马明谦呢是没有吸住这个尾流啊，胡佳瑜在第五的位置做出全场的最后单圈。三号弯两人的入弯的角度不同，出弯之后呢也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傅汉之每个弯出去之后呢都会转头来看马明谦的位置，一二的争夺呢会持续到格子旗，而前三这边两场差距拉开了，马明谦呢是前面被拉开了一些距离，邓志天呢也没有跟住前面两位，来看十二号弯出弯，黄子维走小线，然后胡佳瑜呢走一个更宽的线路入弯，大直道呢速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一号弯去超抽头啊，距离差了一些，继续走正常的线路，马明谦在第二的位置51.444啊，更快的单圈，全场的最高单圈，比赛最后的三圈，六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这次内线呢看起来有机会，出弯之后呢继续并排，内线呢是黄子维，接着是右弯，黄子维呢应该可以守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人做了一个交叉线啊，胡佳瑜这边看起来在十号弯可以拿到内线的优势，十号弯成功的进入到内线，不过从外面包过来的黄子维的速度也很快，出弯之后继续

0: 台，接着十二号弯，黄子维是有内线优势，出弯之后继续守在胡佳瑜的前面。十三号弯出弯之后，两人继续并排，外侧过来，胡佳瑜的出弯速度足够快吗？领跑的车手傅汉之51.3，前面的三位呢差距呢已经来到了0.8、0.7啊。那这样的话，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圈了，0.9秒呢几乎呢是没有办法再去追上去了。前面的三位两辆距离也拉开了，那基本上最后一圈就是两辆双单圈。我们回到前排，傅汉之仍然是在领跑，马明谦在第二，然后邓志天在第三。最后的五个弯、四个弯，马明谦将可以拿到这一节傅汉之将可以拿到这一节的青山岩的超级预赛的胜利。相当的不错，超级预赛的积分呢也是非常的多啊，所以他这节的胜利呢会让他跟这个周末的冠军啊有更进一步。让我们来恭喜傅汉之，136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拿下这节的胜利，马明谦拿下第二，邓志天在第三，然后黄子维在第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节整体发车顺序，21号谢慧凡甘位，第二呢是29号车手赵子元，第三是33号车手周成佑，第四呢是11号车手吴征好，吴征好呢是在 CXC 的儿童组也有参加，第五呢是74工坊，然后第六呢是56曾耀章。我们来看一下绿旗妖旗比赛的正式开始，后面两位车手没有跟上，前面的几位车手的发车呢还是不错的，谢慧凡这边的发车之后呢又有守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身后的几位车手有稍微的往一号弯冲的多了一点，不过还好只是压到了路肩，没有人冲出赛道啊，大家呢都在非常顺利的有通过前面的三个弯。四五号弯出来，前面的两位车手在入六号弯的时候稍微的压一下内线，谢慧凡这边出六号弯之后呢跟身后的周成佑有一个首尾的小的接触，问题不大，谢慧凡出去之后呢谢慧凡有带开，周成佑被稍微的拉开一些距离。十号弯前面234距离很接近，74号车手在这边十号弯有一个内线的进攻啊，这是29号车手赵子元，赵子元呢是在重新拿回自己刚才第三的位置，12号出来之后呢有成功的守住，底圈过来，谢慧凡在领跑，周成佑在第二，第三是赵子元，空跑在第四，吴正好在第五，丁一航在第六，第七是陈俊豪，接着是夏伯恩，丁一阳在第九，林一浩在第十。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再一次74号车手呢去找内线，34的两位呢是出弯之后又有一个位置的交换，赵子元掉到第四，攻防上的第三，这边的三位车手非常的接近。7号车手到10号弯一个内线的超车啊，出弯之后呢跟外侧的68号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呢还是有顺利的超过王云迪。7号车手上一个位置，攻放57.936，全场的最快单圈，在第三的位置，接近到第二的周成佑，我们来马上看看23的争夺应该要开始了。攻放的速度在今天的预决赛里面呢不错，目前跟领跑的谢慧凡呢是1.3秒的差距。陆博挺在后面也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单圈。再来看前面吴征好已经是成功的超过了赵子元，不过赵子元在一号弯，这个内线切得非常非常的深，出弯之后呢两个人继续是并排，内侧呢是赵子元，外侧是吴征好，三号弯的入弯的内线，吴征好呢是抓到内线的优势，仍然是守住了刚才超上来的第四的位置，吴征好呢现在来到了赵子元的前面，一号弯的入弯，吴征好呢在赵子元的身后呢已经是跟了有好几圈了，这一次呢抓到机会成功的超车。谢慧凡一直在全场领跑，但是攻防的速度呢相当的快，一直在不停的超车，超过周成佑之后呢现在跟谢慧凡的距离呢也是来到了只有0.2秒，我们马上呢将会看到这个组别的领跑位置的争夺。谢慧凡呢守在第一，然后攻防呢在第二，谢慧凡呢是 U12 的车手，攻防呢是 U9 的车手，两个人呢其实是不同的组别，攻防跟谢慧凡的距离呢这一圈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有进一步的缩小，出弯之后呢攻防的出弯速度也是非常快，十二号弯的入弯，还有最后的两圈进入到大直道，攻防在直道的速度非常快，这边呢是在大直道有顶到谢慧凡的后杠啊，几乎要贴上去了，

二号弯走更宽的线路入弯，这样三号弯出弯的会更快。看一下王思顺这边出弯的时候呢，会不会影响到后面两位的争夺？还好问题不大。两位出弯的都是选择走小一点线路，避开外侧的王思顺的线路，快速的追进啊，追到了0.2秒钟。那过去的两圈呢，都跟在七号弯的身后。现在比赛来到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看六号弯的这边的没有机会啊，接着看看十号弯跟十二号弯两次超车的机会，工坊的这边呢能不能够抓住？徐浩凡在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都是表现不错，拿下两节的胜利。今天的预决赛呢，现在看起来仍然是有很大的机会守住这个第一的位置。十二号弯的入弯没问题的话，那么出弯之后呢，应该就可以轻松的旋游跑过最后的两个弯。好，我们来恭喜21号车手谢慧凡啊，又一次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学员杯 U9 U12 这一节的预决赛的胜利。

0: 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从化战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1: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2: 主持人好，
1: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2: 标，第一步的目
1: 标到2027的目标。
2: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

0: 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工。

0: 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 把这个通道要

0: 通。
1: 嗯，
0: 啊，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
1: 嗯，
0: 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
1: 嗯，
0: 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
1: 嗯，
0: 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啊越来越会少。
1: 嗯。
0: 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聚。

0: 群培养计划。
1: 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2: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2: 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2: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2: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 三年。

0: 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六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不一样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莫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书育启出。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

0: 规范这个直交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直交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直交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直交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直交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直交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普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

0: 渐开始。
1: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是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

0: 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1: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5: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5: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7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

0: 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1: 就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

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春游止语。这首诗呢，诗作以春游遇雨为切入点，绘烟雨江南之景色，抒从容静待之情，写景细腻，抒情淡然，尽显盛唐文人松弛通透的精神气韵。
1: 这幅作品展现了春江烟雨云雾缭绕黛青幽春的空灵景致，借烟雨春江的清幽景致，传递诗人碧鹊尘嚣雨中寻幽的闲适心境。
0: 大家好，我是马文斗，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张旭的《春游止语》。这首诗呢，是草圣张旭的春日写景佳作，他以极简的笔墨勾勒江上暮雨、烟雨朦胧的春日图景，从出游赏春到偶遇春雨，心境从容淡然，褪去焦灼与遗憾，尽显文人那种悠然洒脱的气度。我用草书来表现这首诗，我觉得更能贴切诗中的那种清雅、疏朗、恬淡、豁达的那种独特的意境。欲寻，我把它俩连在一起，而且连带到下边来，

我在拿到这首诗的时候啊，我脑袋里就有一种张旭写草书的古诗四帖。古诗四帖呢，是张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众多一些作品当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有很多人临草书的时候，尤其是狂草，必须要临古诗四帖。古诗四帖的用笔，它是那种传说张旭呢在喝醉酒的状态下才能够出神入化的用草书的笔意将自己的诗作写出来，而且传至今天依然是人们赏读作品的一种佳作，那种感觉是别人所没有的。我用手札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可以共同感受唐代人和我们之间的那种在传统文化上的相互之间的沟通，心灵上的沟通，笔墨上的沟通，去继承、学习、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大家好，我是杨小毛，今天为大家创作一幅现代山水画作品。这幅作品展现了春江烟雨、云雾缭绕、黛青幽春的空灵景致，借烟雨春江的清幽景致，传递诗人碧鹊尘嚣、雨中寻幽的闲适心境，于青绿山水的雅致气韵里，藏住春日微雨独有的淡然诗意。我虽然画的是从传统的青绿山水出发，但是它开始融入了西方的一个概念。一个什么概念呢？构成的概念。我们传统的绘画，它的概念是一种晶莹画面，晶莹位置。那么有了现代的物理学和现代的几何学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更多的会开始从构成、分割空间、点线面的这种组合，从这种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视觉的作品了。

你看，当我在画这种泼墨的山水的时候，我们能找到我们传统绘画中的这种青绿山水的影子，但是它又不是那个，它的意识、它的概念比那个时候更加当代，它不是说仅仅是在

描摹大自然，把它画得像山像水。我们应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在构成画面，在分割空间。分割空间，它就会有把空间重新打碎与重构的过程，所以它不是直接的描摹自然，

这个绘画呢，它没有我们认为的像在我们传统的这种学画的过程中以为的一个程序，我完全是随性的、随意的、随我心境的、任意的泼洒。我的色彩既要是统一的，又要在统一中有变化，我的用笔既要是奔放的，又要同时能产生对材料的这种特征的凸显。所以你看，我在很多时候是用这种泼墨代替了用笔，因为它产生的肌理效果是用笔实现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的情绪会更容易带进创作中。

你看我们中国的这种绘画的理念是天人合一，我尽可能的让传统的绘画在我身上有一个中西融合的呈现，这种天人合一，我就想到我应该把自然界中的肌理，自然中树叶产生的肌理搬到我的画面中，这不就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了。在西方它叫做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在我这里我应该理解成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天人合一的一个路径。

在制作和呈现这幅画的时候，我将会满意的部分，首先是黑白灰的搭配，在画面的分割中，你远一看就觉得很震撼，这是黑白灰的分配和空间的分割。这条线我自始至终没有把它抹去，这条线这种微妙的很有意思的很流畅的这样的线，它最能代表我的情绪部分，所以我一直保留着线条的这种感觉。这跟我们传统的用笔联系上了，这些水印产生的肌理效果，其实这还是呼应了我们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的意思，只是我的墨色跟色彩搭上了。这种概念就是把中国的元素和西方的绘画，让东西方文化的

一种融合和碰撞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条路上，我们才能寻到创新，才能寻找到与前面不同的东西。这个不同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它没有一个既定的东西。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中医院的王祖慧。人生可能经过了三次的自我蜕变，第一次就是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第二次我进入了临床，然后第三次提升呢，就是同时我又重新走回了校园里面去，然后到第四次升华，我当了护理管理岗位。所以我觉得人生将近2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是经历了四次升华的。
1: 我是方磊，来自安徽中药高专，是一名护理系的教师。作为一名教师嘛，什么都要懂一些，而且现在对于老师的这个要求，不仅是专业技能方面、专业知识方面、理论方面，还要作为学生的一个灵魂或思想他的一个领路人。
2: 我医疗上的指路明灯其实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也是一名医生，小时候我也经常去他工作的这个地方、工作的医院去玩耍嘛，看到有很多病人真的是受到疾病的折磨，非常的痛苦，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心里也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能够未来去从事一些工作，去帮助他们解决病患。
3: 所以我们的这种肩上这种责任吧，可能不仅仅是教师的这样一种责任，我们还有像社会普及这种急救知识。我们这个团队呢，老师们会积极的去探索那个岗科赛政融合的这样一种育人模式。当然我们还要发挥我们的一个社会服务的功能，也就是通过我们多米诺课堂、科普提单等形式，然后对社会民众进行急救知识的一个普及。

0: 那我们这既然叫心搏骤停救护，所以呢，我们从不同的人群出发，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重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1: 首先，像我们郭老师刚刚讲的，这个课我们是根据，不管是大赛的要求也好，还是我们教学改革的精神也好，是进行了港课赛政的融通，然后将传统的我们几位重镇的课进行了一个大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整改，融合了一些虚拟仿真的软件，让一些，没有办法在模型身上得到反馈的，我们可以从虚拟仿真软件当中得到一些数据的反馈。
0: 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2: 在一个抢救床位上面去了，然后一看小孩心跳呼吸，一看就是没有，立马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心肺复苏。哦，有几个循环的时候，小孩的心跳逐步恢复到60、70、110、160，其实我们心跳跟着他是一样的。然后瞬间看见看到他有一个抽象的一个动作。然后哇的一声哭了。
0: 视频中，该宝宝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突发心搏骤停。正是因为我们的医务人员坚持生命至上、协力同心、争分夺秒的实施抢救，最终宝宝得救了。同学们，世界上每天都会有婴儿因为心搏骤停而离开人世，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学好婴儿心肺复苏。用心的去守护每一个幼小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婴儿基础生命支持徒手心肺复苏 （CABB） 的流程。刚才啊，我们已经学习。

0: 了第一步 ，C 胸外心脏按压。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二步 ，A 开放气道。婴儿开放气道与成人开放气道的方法是一样的，采用的是
1: 仰头提科法。
0: 具体的做法呢，是将一只手的小鱼际放于患儿的前额，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放于下颌角与下巴尖之间的骨性标志上。

0: 过度后仰，反倒使气管反折，阻塞了气道，使气体没有办法进入到肺内。而又因为婴儿的头比较大，脖子呢比较短，容易受伤，因此我们给婴儿开放气道时，使其处于正中的嗅探位，使下巴微微的抬起，从而使得外耳道与肩部位于同一平面上。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嗅探位，现在呢，请同学们拿起手中的笔，把它想象成是一朵鲜花，放于鼻子的正前方，大家去闻一下花香。我看同学们在做闻花香动作的时候啊，都不自觉地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就像图片中所示这样。那接下来老师来演示一下嗅花香的动作。同学们注意观察老师下巴抬起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嗅花香的角度。给婴儿开放气道的嗅探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嗅花香的角度。开放气道到这个角度呢，可以使婴儿的气道最大程度的打开，以便于后续的人工呼吸的进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呼吸又是如何做的呢？刚才朱雨慈在对婴儿通气时，采用的是成人的通气方法，方法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用施救者的口部包住患儿的口鼻部，向肺内均匀的通气一秒钟。这一秒钟我们怎么去计数呀？啊，我听到有同学讲了，可以用我们前面判断脉搏呼吸的方法，1001、1002，对吗？
1: 对。
0: 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数1001，四个数字恰好代表的就是一秒钟。另外啊，我还想问问大家，我们给婴儿进行人工呼吸时，是正常呼吸通气一次，然后还是深吸一口气再通气呢？觉得需要正常呼吸再通气一次的请举手。我看大约有10名同学选择需要正常呼吸再通气，那是不是剩下的同学都觉得要深吸一口气呀？
1: 是的。
0: 到底要深吸气还是正常呼吸呢？下面老师来深吸一口气，对婴儿进行人工呼吸。大家注意观察此时患儿胸廓的起伏情况。刚才患儿胸廓出现了什么变化？
1: 过度隆起。
0: 是的，出现了过度隆起。过度的隆起呢，就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胃扩张、胃胀气等严重的并发症。因此啊，为了保证大家通气的时长和通气量的准确性，接下来会要求大家在交互式的婴儿心肺复苏模拟人身上进行反复的大量的练习，精炼技能，精益求精，以便在真正需要时才能为患儿提供规范正确的施救。接下来老师将演示正确的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的方法，同学们请仔细观看。仰头提科法，开放气道于嗅探位，正常呼吸，向肺内吹气一秒钟。老师的演示已经结束了，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呀？
1: 没有了。
0: 下面请分组练习。
2: 是我们的学生真的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人倒在我们前面，第一，他能识别这是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然后发挥自己所长，能施救。
3: 因为我们比方说对于心肺复苏来说，我们有明确的按压的深度、按压的频率、吹气的量，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如果说他没有做到位，那么按压的质量就会下降，他病人的存活率也会下降。所以呢，我们对这方面要求还是蛮高的。
2: 对于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还有一些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一些案例是很有兴趣的。他们对临床见习包括临床实习很有兴趣，所以当我们在课堂上用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或者是真实发生身边的一些案例来导入课堂，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可以引导他们对于这节课的兴趣，也让他们有兴趣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急救知识。
0: 同学们，

0: 在初步复苏、建立呼吸环节的学习当中，我们使用了虚拟仿真软件以及对标国赛标准的实操练习。我们可以看到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 C 胸外按压环节的学习当中。首先我们通过流程梳理可以看到，患儿经过初步复苏以及球囊面罩正压通气后，我们需要进行6秒钟心率、肤色以及呼吸的评估。若此时患儿的心率持续小于60次每分，那么此时在球囊面罩正压通气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立即给予胸外心脏按压。我们来看新生儿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啊，和我们之前任务当中学习的婴儿是一样的。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按压部位为
1: 两乳头捻线与胸骨交叉
0: 稍下方，但请同学们注意一定要避开剑突的位置。按压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食指、中指的双指法，还有一种是双拇指的环抱法。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急救往往需要医务人员两人及以上团队进行配合急救，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医务人员用着怎样的坚持才能换回一个生命的奇迹。
2: 在产业的时候都非常的紧张，你心里的想一定不能放弃。
3: 一口气抽一口，一二三吸，一二三吸，一二三。
4: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宝宝在出生12分钟后，各项指标终于慢慢回归正常。
0: 视频当中的宝宝最终获救了，画面外面的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此时我们想由衷地跟他说一句，欢迎你新生命。而视频当中医务人员秉承的生命至上、协力同心、争分夺秒抢救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他们是我们的榜样，而未来你们也终究会成为他们。同学们，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我们看到当患儿进行胸外按压的时候啊，两种按压手法，通常我们会选择双拇指的环抱法，这是为什么呢？同学们想一想。好，这样呢是因为啊，在按压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减少双手的疲惫感，且可以很好的控制按压的深度以及频率。我们来看新生儿胸外按压的深度为胸骨前后径的1/3。按压通气需要双人进行配合，此时按压通气比啊不同于婴儿的15:2为3:1，即2秒钟之内啊需要完成4个动作。这里呢老师再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新生儿体积比较小，所以呢通常我们会使用将双拇指重叠放在于按压点上，这样呢避免我们的双拇指啊直接放置于胸廓上，在按压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肋骨骨折的现象。因此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护理操作的人文关爱是融入到每一个一点一滴的细节当中去的。好，刚才老师说2秒钟内需要完成4个动作，那我们同学想一想，1分钟之内我们的操作频率是多少呢？好，我听到有同学说了120次每分，对，我们需要在1分钟内啊完成120次的动作。那么下面呢老师就想请一位同学上来和老师一起进行配合，其他同学请打开活跃式工作手册，翻开到新生儿基础生命支持进行比对和阅读。下面哪位同学能够上来配合老师共同

0: 进行操作。现在进行，30秒倒计时。球脑泌脑通气准备到位了吗？
1: 准备到位。
0: 好，准备开始配合。一二三吸，二二三吸，三二三吸，四二三吸，五二三吸，六二三吸，七二三吸，八二三吸，九二三吸，十二三吸，一二三吸，二二三吸，三二三吸，四二三吸，五二三。好，谢谢诸位同学，请归位。刚才啊，在操作过程中，大家觉得老师跟诸位同学配合怎么样？
2: 好。
0: 老师尤其发现，诸位同学在操作过程当中，无论是通气的手法和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上一个环节的学习当中一定经过了认真的练习。同学们，掌声给他鼓励。通过刚才诸位同学的配合啊，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一定要做到精练技能，精益求精。老师希望你们将这8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样呢，以后碰到真正的抢救，我们才能做到及时、规范、有效的施救。好，下面我们来看，经过按压后，我们需要对患儿进行6秒钟再次重点评估心率。若此时患儿心率大于60次，意味着他的循环已经开始恢复，那么继续进行增压通气即可。如果此时患儿心率啊仍然小于60次每分，那么在增压通气和胸外按压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辅助于药物以及气管插管。因为在这部分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亮点就是第一个，我们使用了多样化的教学策略。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教会他们要有这样的急救意识。我们要解决同学想救不会救，会救又不敢救的这种一个问题。比如说有虚拟仿真软件，这样子的话呢，使我们的同学能在一个仿真的临床情境下带入到这个情境里面去。一个新生儿他发生了窒息以后，哎，同学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合适的工具，怎么样给他去进行通气，通气的效果是如何的。
3: 他融入了一些课程思政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优秀的毕业生，他曾经参与过一个南京心搏骤停司机的一个抢救，并且最后呢是抢救成功了，把他作为我们的彭贝教育讲堂的课程当中来啊，把它以他们为榜样啊，让同学们进行学习。
4: 然后我们团队也希望吧，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模块包括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的学生走上岗位以后能够在行业发光发热。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生命至上，当机立断，协力同心，为民服务的教学理念，能够为我们的同行，带来一些像蒲公英一样的作用吧。中华大地，处处生根。
5: 就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它是有专业的，那我们的设计的内容要去符合职业情景的应用。跟专业去相结合，结合着港客赛政的融通，特别是要适应岗位的需求。重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逻辑，也就是我们重构不管是项目还是模块还是任务，第二呢就是载体的选用啊，要符合典型性，能够涵盖你这门课程应该承载的知识、技能、素养。第三呢就是理事一体。第四个呢，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那课程要体现思想性，不管公共课还是专业课都要去体现思想性，要挖掘这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元素。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

0: 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壮丽的青春
5: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6: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7: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8: 绿绿苍苍。
9: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0: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1: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2: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3: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我来了，
16: 我们来了，
17: 我们来了。
18: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

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新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2: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交粮。
1: 嗯，
2: 啊，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1: 嗯，
2: 啊，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它。
1: 哦，
2: 拾马粪、拾骆驼粪，小母蚬啊，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啊拾。那个骆驼啊，僧人靠近了它，它头仰起来，对着你的脸，它给你吹鼻涕。骆驼那个鼻涕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呦！
2: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它不让你僧人靠近它。啊，所以这家伙
1: 啊，
2: 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2: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啊，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儿，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儿。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

0: 妈妈退不过去了，他就把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就拉针线跟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线了，我也啊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的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六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0: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啊，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木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啊，火车隧洞、
0: 啊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啊，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啊，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养了，
0: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虎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缴粮，
1: 嗯，
0: 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
1: 啊，
0: 所以在我心目中，我一定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
1: 嗯，
0: 有一天上体育课，
1: 嗯，
0: 他把我叫到这个 大树底下，
1: 嗯，
0: 啊，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手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
1: 嗯，
0: 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
1: 嗯，
0: 啊，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扶手，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
1: 嗯，
0: 啊，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他给我把衣服啊揉的软软的，啊，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的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啊这样两个手这样啊一抹，好了，弯去吧，啊，所以妈妈的啊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那个大石头上啊，我这样抽着下巴啊开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个你把我丢在了包机啊，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啊？
1: 你盼着妈妈从东面来，
0: 哎，
1: 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亲妈来参加这个婚礼。
1: 嗯，
0: 父亲同意了，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浅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一个50来岁，
1: 嗯，
0: 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浅水地区有没有水磨？
1: 嗯，
0: 有没有骆驼？
1: 嗯，
0: 他说了，在他这啊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啊，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浅水，
1: 嗯，
0: 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的往上查找，
1: 嗯，
0: 啊，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啊。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

0: 多么啊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磨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卖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卖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接到了它，所以我就花钱把它卖回来了。卖回来以后放到我家的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我现在有三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个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抢到手的高兴啊，抢不到手的哭的。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让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恢复了他的原样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允许你今后拉上当个玩具给我抓呀拽呀，我不允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白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询问我的情况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哥，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哥，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吧，来看一看。

0: 郭新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2: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0: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俺们还能想起人，白天晚上都哭，一天到晚都哭，我的一天到晚都到处都找你，找不到线索，没放弃你，就都找你。
1: 还不是妈妈了，
0: 哥，我的哥，想我的妈妈。

0: 我的哥哥好了。
1: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2: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
1: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0: 我是姐姐。
1: 这是大姐。
0: 她是大弟弟。
1: 这是老二。
0: 那个是妹妹。
1: 这是老三。
3: 老三。
1: 这是老四。
3: 啊，对对，
0: 姐四个都在这。
1: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你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0: 问对了。
1: 这回对了。
0: 他说那些事全对。
1: 全对。
0: 一点也没错。
1: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嗯。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0: 是
3: 啊，你要画的不准，
0: 这个小孩
4: 这是街道
3: 啊，这个街道。
2: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5: 好的。
2: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5: 哎呀，
2: 不一样了。
3: 对，那个。
5: 哎呀，太珍贵了。
2: 的学校。
1: 哦，爸爸当老师的。
2: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5: 对对对对对。这个样子还基本，都还是这样。
1: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2: 嗯，
1: 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2: 妈妈。
1: 妈妈，
2: 刚才出来的时候，
0: 妈妈84了走的，
5: 哦，
0: 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看人是不睡觉坐着，看人闭着眼睛就坐着晃荡，
3: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0: 晃荡晃荡，反正我们也都
3: 找着哭。
2: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0: 妈妈
2: 嗯。
5: 对对对对
0: 对吧，妈妈，嗯，妈妈。
6: 我们就去看，
2: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7: 这是妈妈的，
2: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3: 再看着哥哥看。
5: 哎，妈妈。
7: 去世的时候
6: 走的
5: 妈妈，
6: 这是爸爸，
0: 我对不起你，
6: 这是爸爸的，我想
0: 我对不起你，
6: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0: 这是父亲的像，
6: 嗯，我爸爸
1: 汪大叔，
5: 哎呀，
1: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呗。
5: 圆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1: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您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

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湿。

0: 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 一咳嗽出来，

0: 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

0: 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

0: 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这样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啊，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5: 天哪，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大家好，舒东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她那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她叫了一声妈妈啊，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给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死心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呀。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一个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生病。

0: 其他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行医路。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嗯，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哦，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叫给他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他彻底治愈。
0: 嗯，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来。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
1: 嗯。
0: 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嗯。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他一把我抱得紧紧的，他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的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来，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嗯，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关机，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哦，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2: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

0: 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2: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两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0: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他爸，这是缺乏安全感，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2: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1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1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0: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2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2天2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分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得怎么样？”有时候会说：“我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他知道这个答案。
3: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0: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们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1: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2: 他来了。
1: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2: 郭明。
1: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4: 听到了。
1: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4: 对。
1: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4: 对。
1: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4: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5: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

0: 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1: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2: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怀。
1: 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3: 那郭敏，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4: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4: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0: 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两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能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丢了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3: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好的，妈妈当初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手紧紧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最宝贝的女儿。可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

0: 妈妈真的很爱你。
1: 你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咱不能一直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不好？

0: 看脚下。
1: 大姐，
2: 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没有感谢你。
1: 你看咱们凤姐，你的脏皮儿，小时候的脏皮儿。
0: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1: 对对，就是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
0: 你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他们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1: 我现在。
3: 郭敏，
1: 妈妈，
3: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1: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你让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4: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3: 现在知道真相了。
4: 知道了。
5: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3: 对，
5: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1: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哦，我们两家人共同那个
6: 来关心
1: 我的女儿。
7: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幸福。

0: 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

0: 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

0: 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

0: 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

0: 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

0: 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

0: 说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1: 啊
2: 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陈红一家。

0: 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2: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2: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米5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给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身上使劲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当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丢的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2: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2: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着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2: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正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无力。但对他来说就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2: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他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他回家找钱，找发现他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他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他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

0: 我是他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我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
1: 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
0: 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2: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2: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2: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2: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2: 委屈哈。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2: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2: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2: 于金建，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3: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竟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2: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3: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2: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他妈妈。
3: 那就对了，我觉得他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2: 陈杰，
4: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2: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馍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都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1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了个懒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在咬鱼头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2: 你妈没发现
0: 偷的时候他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10块10块的，都是一小沓，从里面抽1块2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
2: 里头。
0: 对，怕发现嘛。
1: 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了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啊？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要养你吗？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2: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0: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哦，
2: 都干什么活啊？
0: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

0: 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打买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我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1: 不容易，
0: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说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2: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0: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街上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送他们回家。感激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那是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当时这样想的。
3: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3: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3: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儿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3: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不是把给我遗失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尤其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这种关系
3: 很温暖，
0: 很温暖。
4: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3: 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0: 我想，
3: 很复杂吧？
0: 心里很复杂。
3: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0: 54了。
3: 54了。
5: 你老师你好。
3: 来，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5: 我说在我家女人。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
3: 对不起女儿。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他把弟弟丢了？
5: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资源，那我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不在了。
3: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5: 高兴，
3: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5: 能
3: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5: 找不到我也有，望你们喊我找。
3: 继续。

0: 吗？
1: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0: 好嘞。
1: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2: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阿姨的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1: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2: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2: 好，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舒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请。
3: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4: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血，并录入全国 DNA 打管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5: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管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弟，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一次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弟弥，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妈能把弟弟找回来，我只是让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来把弟弟请到这儿来，来，
1: 我的老弟，你的老弟不在家，老弟天冷，
0: 我的老弟，来，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2: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
1: 妈妈，妈妈，妈妈，
0: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高老师的高兴声音没有？
0: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0: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入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口人家，
0: 把你遗弃了。
4: 对。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的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儿嘞，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0: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4: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长头发女的，不知道到底。
2: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的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0: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1: 高兴。
0: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2: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0: 那当然
2: 你们三人不可能分
0: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2: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0: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4: 有两个儿子。
2: 那看看
0: 啊，这是两个儿子，
2: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0: 多可爱啊，
2: 乖啊，妈妈得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0: 来准备。
5: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去坚持，他又以他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儿，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0: 陈姐。
6: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1: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0: 瘫痪在家，
7: 身体不好，
1: 身体不好。
0: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1: 好，
0: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啊！
1: 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
8: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1: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9: 姐姐让我去姐姐了，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1: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走了，不是你，你妈妈没得，
8: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

0: 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2: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

0: 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

0: 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

0: 跑掉。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 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确实。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8: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

0: 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活力排球栏目，我是主持人广超。今天呢，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首先呢，我们来自于中国地质大学的排球专项课程老师刘畅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老朋友呢，是我们的资深啊排球评论员，还有教练员丁文斌老师，丁老师。
1: 广川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期的精彩看点。
1: 2023年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滩排球半决赛由海口市一队对阵深圳市队即将上演。活学活用，感受沙滩排球进攻的打掉结合技术，探索技能背后的隐藏秘诀。
2: 定格高燃片段，享受精彩瞬间。校园排球，我们一次看得够。
0: 刘畅老师，您看您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出身嘛，这个当年在排球，尤其是沙滩排球训练，是不是特别辛苦啊？我听说你们一天要在这个室外待7-8个小时，是吧？
3: 嗯，是的。之前像沙滩排球受天气影响，其实是哪边炎热，我们要去哪边。尤其像北京的冬天，一般我们都没有办法进行训练，
0: 太冷了，
3: 太冷了。一般在11月份左右，到转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在海口进行训练。然后呢，每天训练时间大概真的就是7-8个小时，因为中午的时间特别热，所以早上我们一般8:30开始训练，然后下午可能3点开始训练，训练到晚上6点。长时间这样训练，其实。暴晒对于女生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和考验。
0: 对，你看现在看刘老师那皮肤非常的好，非常白哈，但是再白咱也经不住那个风吹日晒哈，所以那个训练过程当中就是出现那种什么脱皮啊，就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常见的情况？
3: 是，像长时间进行这种暴晒，对皮肤其实有很大的损伤，就是很多运动员还会晒出疹子。长时间
0: 哦，疹子还会容易出那个斑，是不是？
3: 对，是的。
0: 那
3: 怎么去防护？
0: 对对对，怎么防护呢？
3: 男运动员据我了解，好多人可能就是涂一点防晒霜，涂一层，然后甚至有的运动员其实都怕麻烦，就不太涂，因为每天都进行这种反复的暴晒。
0: 是。
3: 然后女运动员一般像我之前打球的时候，我脸上都会涂3-4层，
0: 是
3: 啊，隔离防晒、防晒粉条。定妆粉、定妆喷雾，
0: 对，
3: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比赛的奖金多数都用在买防晒霜和面膜上面。
0: 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孩子哈。
3: 对，
0: 那你这经常防晒还得一天多次洗澡啊，冲澡啊，那这个冲澡的过程当中还能不能让防晒霜掉吗？是怎么办？这怎么保护啊？
3: 一般如果是在外面比赛，我们会打完一场比赛回到酒店就进行洗澡，防晒霜也就随之要卸掉啊，因为长时间
0: 真的挺浪费化妆品的，是吧？
3: 对，长时间在脸上对皮肤确实也是损伤。然后训练完一天，我们正常的集训是上午练完，上午中午就会洗澡，然后下午练完晚上就会洗澡。
0: 哎呀，非常这个有趣，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那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经历哈。
3: 其实不光是受太阳影响，其实太阳直射在那个沙地上，我们很多队友其实在高温下。对，脚上都烫过泡。
0: 对，这个我有确实有这种经历，我也这个有过这种经历。它不是说运动带来的，而是你这个沙子特别烫的时候，你在上面走，你不小心这个真的会让脚出泡。
3: 对，
0: 这种经历还真是挺，哎呀，难得，也向你们致敬啊！谢谢刘老师对自身这个故事的分享啊，让我们看到一项美丽的运动之后啊，是艰辛的付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得看比赛。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女子沙滩排球比赛。我们看到的对阵双方是海口市一队和深圳市队的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
4: 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是海口市一队来发球，网口上的争夺，这次呢没有拦防成功。好防守，打了一记探头，相对来讲呢，深圳市队的两名队员在身材方面呢更为高大一些，所以网口上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发球呢冲击力非常强，救起来之后呢把球先垫条过去， 往前呢选择了一个拐弯的轻开。深圳市队的二号蒋凯越，蒋凯越来发球，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也还是啊忌惮对方的拦网优势，所以呢想要打一个斜线避开对方的拦网，但是呢路线呢没有控制好。出其不意，发球呢是发到前场区，这球呢也是在防守过程当中缺少了一些变化，一号杨佳佳没有把球接起来，比分上现在是4-1。这球呢也是比较扎网，好的，漂亮，打得比较聪明。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呢是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啊，但是呢这次啊通过调整之后选择呢是轻拍了一个小的斜线，杨佳佳来发球，跳发发得不错，这球呢运气挺好啊，滚网球，这样的话呢比分是5-2，双方呢交换场地，画面当中的于彤和蒋凯越小组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三队，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随后呢1/8比赛2-0战胜了济南市二队，1/4比赛呢是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啊，他们在晋级的过程当中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往前呢是轻抹了一下，于彤和蒋凯越呢他们确实呢身材是更为高大一些，像于彤呢是身高1.90米，蒋凯越呢是1.88米，可以说呢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他们两人的身高啊组合应该呢是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身材最为高大的一对组合了，所以网口当中的这种无论进攻还是拦网的优势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好球，哎，判断上面呢于彤和蒋凯越呢出现了一点失误啊，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结果两个人一让，可惜呢球是打在了场内。好的，陈丽莎和杨佳佳呢是连续得分，垫条起来，好的拦防，漂亮，找准了拦网的节奏啊，尽管呢身高和对方呢有差距，但这次呢拦网的节奏啊掌控得非常好，而且呢这球呢是进攻组织当中啊二传给的比较近网啊，所以呢处理起来呢并不是很好打。好发球，好发球啊，调整的能力很强，滚网球，点条之后，好的，打得很聪明啊。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那么每一边呢就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的一个场地，在防守当中呢两个人去防守这么大的一片场区呢一定呢会露出一些空当，关键是在进攻当中要采用更加多样的变化。好的，哎，探头球，这球呢也是成功的把球直接拦下来，嚯，连续的追分啊，现在是反超了比分7-6。哦，又利用发球得到一分，8-6，双方呢交换场地。刚才呢一度呢是陈丽莎和杨佳佳啊，落后，而且呢落后了几分啊，3-4这样的差距。现在呢通过调整之后呢适应了对方的进攻的打法，再加上呢也是抓好了发球，所以一下呢是连续得分之后反超比分8-6。 还是稳住了局面。
0: 好，两位老师，刚才呢在比赛当中呢，我注意到深圳市队的两个运动员于彤身高呢是1.90米，蒋凯月呢是身高1.88米了，这就算高高组合了，是吧？针对他们的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解析和分享？
5: 这两名球员的身高啊，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一个基础的可以打高水平的这么一个身材。而且呢，两个人的身高基本差不多。他们在进攻端跟拦网端呢，肯定会有很大的优势。从这次比赛来看呢，他们的积分也是排在2号种的。所以他们进入决赛的可能性也会非常大。
0: 刘老师有哪些补充吗？
3: 高高组合其实还是更多体现在网上面的优势。像他们这场球对海口是1队，就在网上我觉得实力悬殊就比较大一些。
0: 刚才呢咱们看到海口是1队是在2-5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7-6的一个反超哈，所以这个地方两位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是如何实现自己这种打比赛的这个节奏，怎么给把握好？
5: 因为海口是1队啊，他这次比赛呢他是15号种的。其实他跟这个
0: 不占优势，好像排名上啊，
5: 他跟排在2号种子的深圳市1队呢，其实他从心理压力来说很小，他就冲击对手。
0: 对，
5: 虽然在开局呢他是2-5落后，但是他们的2号陈立沙发球非常有特点，就不断的在冲击深圳市1队的接发球，然后导致他们虽然身高比较高，在网上的进攻实力比较强，但是你的接发球的质量不高，你的进攻质量一下降，毕竟海口是1队两个他是小个球员，他的防守还是不错的，所以抓了很多的机会。
0: 是他们这个身高呢，我看了一下，一个是1.77米啊，还有另一个是也是不到1.8米啊，这样都是在1.8米以下。
5: 对，
0: 身高上的确是不占优势，
5: 是的，
0: 但是确实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发挥出来了啊。刘老师怎么评价这一对组合的表现？
3: 海口这队，我觉得他在打这种高高组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进行网上的这种强攻，相对于他利用发球破坏对方的移传之后，他多数都以打掉对方落点为主，然后就让这个深圳队就是破坏了他们的领先的这个节奏。
0: 有一个专业的问题要请教一下，就是杨佳佳，海口是1队的，他打了一个叫探头球嘛，追上对手这个分，这个探头球，能不能给大家具体来分析一下啊？什么样的一个球叫探头球？怎么样才算打得好？
5: 就是探头球呢，基本上就是你把球接到了网口。然后对方呢就是可以直接进攻性的击球，就称之为探头球。而且呢这个呢对于运动员的起跳的时机，然后对球的这种控制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如果身体素质不好的球员，这种探头球基本上打不了，而且还会出现失误。因为从事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这些球员，他的身体素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个探头球机会，他们不会放过的。
0: 好，那咱就跟着本期的比赛啊，请老师继续来做分析。
4: 比赛继续进行，追上之后的进攻啊，快球进攻打得非常坚决，杨佳佳的得分

0: 这次发球呢也是力量稍大。我们也看到于彤和蒋凯月，他们代表的是深圳市队，同时呢他们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想要出其不意呢打一个后场球，稍稍呢力量大了一些，双方战成12平。电条起来之后，好的，羽球呢也是轻捅了一下，并没有让深圳市队这边的身高的优势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今天啊面对对方身材非常高大的情况之下，那么杨佳佳、陈丽莎呢就要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还是要控制好，减少发球的失误。今天呢虽然通过发球啊也得到了2到3分啊，但是呢也因为发球呢直接出界呢送还给对手2分。好的，二次球的进攻，这球呢还是高度上有优势，相当于呢是打了一个超手，而且呢是一个斜线。好球，对，就必须呢要打一些啊这种轻拍轻打轻吊相结合的方式啊，灵活的多变，直线斜线的变化，让对方的防守起来呢始终啊找不到防守的这种思路啊，让对手呢摸不清你的变化，打掉结合。
1: 刘老师，你看我们看到海口市一队呢他这个打法是轻拍轻打打掉结合，所以能不能帮我们来解析一下他们这个队的打掉思路是什么？
2: 海口队这两名小将打得还是比较聪明的。其实刚才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看到，如果深圳有拦网的时候，他们都是采取轻打轻吊，吊在拦网手身后，给对方防守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难。然后当对方拦网队员下撤的时候，网上没有人拦网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中扣的。
1: 是。因为他这海口市一队他那个身高不占优势，所以他轻拍轻打反而就是把自己的劣势化为优势了，
3: 对
1: 是吧？
3: 因为他很清楚对方的网上的实力，
1: 对，
3: 所以他必须要根据对方的情况来组织自己的进攻，所以他的这种轻拍轻吊比较多，另外呢他们之所以在落后的时候能够反超比分，他们的拦网时机也非常好，反而拦网还能拦到球，虽然他不是像这种有实力的拦网队员直接把球拦到地面上，但是他很多球都是拦到了后场，所以就是他们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对于对手的研究和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1: 对，好像比赛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似乎还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答案，到底谁赢谁输啊，因为这个形势发生了逆转嘛。
0: 好风，想打一个二次球，想是出其不意啊，但是呢球没有控制好，这样的话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深圳市的于彤发球，好球，抓对方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打到呢后场的区域，好拦防，同样的看到了对方的这个扣球啊，往前的进攻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在拥有局点的情况之下呢连续丢分，所以这边的深圳市队的教练请求了暂停。

0: 一局比赛呢打的也是一波三折。陈丽莎、杨佳佳呢也是在经历开场之后呢多分的落后到反超，到现在呢又一度呢拉开分差，又是大比分落后，但是打得非常的顽强，现在呢还是18-20落后两分，把握好这个发球的机会。跳发球点开之后二传给的比较到位啊，这次轻松的斜线扣球，蒋凯越呢为他们的这支队伍拿下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云龙蒋凯越呢是先胜一局。
1: 现在咱们看到第一局打的是挺顽强的，双方都挺顽强，那最终比分我看也不大，21-18是吧，深圳市队是暂时领先，所以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双方各自处于有哪些亮点，或者他们的不足还有哪些？
2: 第一局啊，其实海口是一队发挥的已经是非常好了，因为从赛前的这个积分排名来看，这两个队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1: 对，
2: 深圳是一队是2号种子，海口是一队是15号种子，
1: 是，
2: 但是呢，从开局到中局阶段。他们打得非常好，曾经才还一度领先。不过呢，这个从整体实力上来说啊，深圳市一队他确实是实力非常强。因为开始呢，海口市一队他是采取打调结合，经常会调篮网人身后。后来呢，深圳队呢他进行了这个应变。所以抓了很多的反击。这一局呢，深圳市他们反击是5个进攻的得分。而海口呢，他们虽然是5个，是有3个篮网和2个进攻，同时呢，为什么输掉比赛第一局，还是受迫于对手的网上实力，他的扣球失误达到了4个，4分，而深圳队他只有1分，就是他因为受迫于对方的高篮网，很多球呢是想避开篮网手，造成了这种进攻的失误，
0: 大力的跳发。两个人又一次又抢到一起，所以呢也随后影响了他们进攻的组织。一传的时候呢，两个人有些抢没有接好，好的，选择呢一记直线呢打到后场区。那于彤和蒋凯越呢在过往的战绩呢也非常出色，他们呢是积分呢排在第二位，2021年的全运会呢他们是17岁以下组的亚军，当时呢决赛就输给了前面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就是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的那对组合，当时呢延续周明丽呢是17岁以下全运会的冠军啊，于彤蒋凯越呢是亚军。另外呢，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武汉青山站呢，于彤和蒋凯越呢也获得了第3名。那么杨佳佳和陈丽莎呢，在这次参赛的队伍当中啊，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15位。好的。选择呢打了一个弧线的吊球，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还是利用发球呢去冲击对手。陈丽莎的发球今天呢还是体现出来了不小的威胁。陈丽莎的发球呢是球速很快啊，球也很重，我往往呢能够破坏对方的一传，使得对方的进攻组织啊 并不能够一下到位。同样是发球质量不错，再防起来，
3: 没准
0: ，先调整把球打过去，吴峰的过网，好，及时的向后退，把球防守下来，好的，打得很聪明啊。避开你南防的高点，轻打了一个弧线，掉到空当。6-3，这开局呢，海口十一队呢打得比较成功。终于是让深圳市队呢抓住机会呢，是进攻上得分了。不过没有关系啊，海口市一队呢，刚才杨佳佳、陈丽莎，尤其是陈丽莎的这个发球感觉啊，非常好。还是选择轻打，吊球网上的机会，进攻上非常坚决啊，出现机会之后，鱼头用重杀的进攻。
1: 我看陈丽莎的这发球质量也不错，是吧，刘老师？
4: 对，在刚才比赛里，可能他在这一局得到了2-3的发球得分。
1: 嗯，
4: 然后也就是说，他们在准备对深圳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动脑子研究对手了。
1: 嗯，
4: 然后在发球上，你看他得分，我看到两个都是发到两人的中间。
1: 嗯，
4: 我觉得他是，身高虽然不高，但是他利用这个跳飘球增加这个击球点，它整个这个飘球的效果还是挺好的。从前面可以看有直接得分，然后中后段第一局的中后段也有破坏对方的整体这个进攻的打法，
1: 是
4: 给本方防反造成了这个很大的优势。
1: 对，还有后边那个比赛就是一攻一防啊，什么这也打得比较精彩哈。
2: 对，
1: 尤其是这个我看海口市一队是避开了这个蓝防的一个高点。
2: 对，因为海口市一队他的身高呢相对要矮一些，所以他的灵活性啊，包括他反击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呢陈丽莎可以看他身材是比较瘦弱的，但是他的爆发力很好，
1: 对，
2: 所以他是采取跳飘球，因为这个发球啊实际上对队员的身高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他不像说拦网和进攻，
1: 是是，
2: 所以这也是他们能够一直和深圳市队能够抗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1: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深圳市队的于彤还有蒋凯月，他的整体的硬实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是吧？突出在哪些地方，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2: 那因为作为海口市一队来说呢，他主要的这个进攻端进攻方式呢，就是来打吊结合，来吊这个拦网人身后。
1: 是，
2: 那随着这个深圳队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他们更多的采取了这种防吊的这种战术，就是你可以拦，但是这个拦是假拦，其实他是准备去防他吊球，而且抓了很多的反击，这个就是他硬实力的一个体现。
1: 好，
0: 海口市一队杨佳佳的发球垫条起来之后进攻，还是利用高度的优势，

0: 好防守，变成起来之后跟上再进攻。哇，确实于腾和蒋凯瑞呢，他们这种整体的硬实力是非常突出的。好球，海口是一队呢进攻啊不能呢像对手一样啊那么强硬的这种进攻啊，更多的时候呢还是要多一些变化啊。滚网球，运气球，双方要交换场地。这一下呢也是连追两分，海口十一队由陈立山来发球，今天他的发球尽管有一些失误，但整体来讲还是能够给对方带来一些威胁啊。话音刚落，应该是在今天啊前第一局有两次发球的直接失误，在第二局呢应该是他个人第一次发球的失误。好看二传能不能给到位，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扣球呢进攻上想打一个斜线，而且呢双方的选择有些犹豫，出现了一些失误，就打得不坚决。好的，啊，进攻呢，利用这种节奏的变化，让对方呢也是摸不清啊他的进攻的这种方式。好的，就防起来，他转换哈，这球运气也不错。挺危险的，滚网之后差一点就出界了。这球直接垫过来，但原本其实发球的质量是不错的，但对方呢把球直接垫过来之后反而是让海口市对这边的防守啊有点反应不及。二次球的进攻但是威胁性不大，对，应该是打手之后的拦网，打手之后直接深圳市队得分。关键分抓好发球，利用发球呢直接得分了。其实这球呢对于陈立沙来讲呢也是到位了，但是似乎呢准备不是很充分，这一传呢没有接好，直接呢把球是垫出了场外，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球还是球稳，好球，终于也是打出了一次强势的进攻。从后排呢跟上来，直接呢一记直线的进攻，港口的争夺，拦防效果不错，探头球，海口十一队这边呢成功的把球给拦防下来，海口十一队连追了两分。 后退过程当中还是呢没有能够啊站到有效的防守位置，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21-17，深圳市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就是21-18、21-17。
1: 从刚才这个球上我们看出海口十一队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拦网啊，毕竟自己身高上不占优势，所以呢打了一个斜球啊，但最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失误，是吧？
2: 其实这个在第二局比赛啊，这个深圳市队他们的战术非常的明确，
1: 嗯，
2: 因为海口十一队的陈立沙只有1.76米，
1: 嗯，
2: 所以基本上呢都是让他去接球，
1: 嗯，
2: 然后让他去进攻，
1: 嗯，
2: 在偶尔的情况下，就是当两个人都可以接的时候，才会让一号杨佳佳去接球，
1: 嗯，
2: 所以这个是作为深圳市正这个战术非常成功的，因为从海口十一队的第二局的进攻数量来看。80%的进攻数量都是由陈立沙来完成的。
1: 嗯，
2: 那他因为身高比较矮，
1: 嗯，
2: 所以他很多进攻呢还是以这个打吊为主。
1: 嗯，
2: 随着第一局的结束呢，这个深圳市队已经发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特点，
1: 嗯，
2: 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有针对性。
1: 嗯，
2: 这局他们的反击得分就达到了8分，比第一局还要多，
1: 嗯，
2: 这是非常成功的。
1: 是，嗯。到了赛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海口十一队呢是连追了2分，是吧？他这个成功实现连追式的原因在哪儿？
3: 连追2分，我觉得还是他们一直是姿态保持的比较低，去冲击对手这样一个心态吧。
1: 嗯，
3: 然后反之，我觉得海口队最后
1: 一直没有放弃，不管这分落后
3: 啊，
1: 心态上一直没有放弃。
3: 对的，
1: 嗯。啊，而且我们看海口十一队，他整体打法呢，相对还是比较灵活一点啊。然后那个。深圳市队这边相对的更强势一点，
2: 是的，
1: 强一点啊。他们各自的打法特点，我们能不能做个总结？
3: 深圳队。

0: 两个人身高比较高，
1: 嗯，
0: 他们还是以高举高打为主，
1: 嗯，
0: 看到他们在比赛里其实轻调比较少一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深圳队在第二局调整得很快，
1: 嗯，
0: 就是。

0: 因为这两个球员身高非常高，
1: 嗯，
0: 他们在网前的这个硬实力还是非常突出的。
1: 对，
0: 从两局来看，他们的进攻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那么海口是一队呢，他的特点也很明确，一个他的发球，陈立沙的发球非常好，
1: 嗯，
0: 几次都是有得分，有破坏对方的一传。
1: 嗯，
0: 同时呢，他虽然进攻的硬实力不足，
1: 嗯。
0: 但是他进攻的这种技巧啊、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当然，在面对硬实力面前，他们可能还是欠缺了一些实力。
1: 嗯，你看，咱们看了女子这个沙滩排球，这些运动员呢，有可能好的呢，将来还会进入到这个女子沙滩排球的国家队。那说到咱们这个国家队的成绩啊，现在是在前不久的杭州亚运会，我们是又拿到了一个冠军啊，实现了亚运会的6连冠。那目前咱们国家这个女子排球、沙滩排球啊，国家队的这个成绩啊，如果放到世界上来说，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亚洲，我们看出成绩了啊，还是比较这个靠前的。那么在世界上呢？
0: 我觉得目前就是女子沙滩国家队啊，
1: 嗯，
0: 在世界上应该至少是处于一个中上游的水平。
1: 对吧？因为咱们国家起步这个比较晚嘛。
2: 对，
1: 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第一次是在1989年，在北戴河，咱们才有了那个女子沙滩排球邀请赛。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嗯，很多西方国家呢，我们确实起步晚，但是发展的速度是不是也在明显的提高？
0: 现在从事沙滩排球的运动员已经比以前多很多了，
1: 是吧？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有像，薛晨这样的这个明星球员的出现，因为，几次重要的比赛，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他都拿了非常好的成绩，包括这次的巴黎奥运会，他也参赛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对于，沙滩排球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1: 嗯，
0: 那么像刚才说的，像，于彤啊、蒋凯越，他们的身高也非常的突出。
1: 嗯，
0: 如果他们能够把他的这个综合能力提升的话，
1: 嗯，
0: 其实对未来国家队的这种储备啊，是一个好事儿。
2: 现在像国家队的队员薛晨，其实他已经就是1989年出生，还在坚持打这届巴黎全运会。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未来这些青年的运动员，我觉得他们的未来前途也非常大。
1: 对，您说到这儿了，我特别想问一下，目前咱们这个女子沙滩排球这个人才啊，阶梯队伍的建设怎么样？89年的话，又对于这个女子沙滩排球，她这个年龄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黄金期吗？还是处于应该是一个下滑的状态？
0: 其实像薛晨这个年龄吧，他因为他之前已经退役了，然后又复出了。其实他这个年龄在打比赛呢，他就跟这些年轻的队员就是心态是完全不一样。他更多呢就是在享受比赛，同时呢，让他复出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传帮带，就是能够把这个年轻
1: 一老
0: 的
1: 带
0: 队
1: 新
0: 员对能够带出来，因为他的比赛经验在那儿摆着呢。
1: 嗯，
0: 包括他是属于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运动员，
1: 嗯，
0: 他如果去参加比赛，其实对于其他的对手也是一种震慑，
1: 嗯，
0: 而且他状态还非常好。
1: 是，
2: 对，
1: 另外就是刚才我那个问的问题，就目前咱们国家的沙滩排球啊，人才梯队建设上，您了解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我觉得现在还是不错的。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深圳市队的这两名球员，其实他是江苏籍的队员，就是他从江苏来说，他的人才储备还是非常雄厚的，包括山东，包括新疆，都是有很多沙滩排球运动员，而且他们的水平还都是很高的。
1: 是吧？目前咱们国家的情况，就哪些地方的这个沙滩排球运动员是出的多一些，发展的好一些？
2: 新疆现在比
0: 对，
2: 较好，
1: 新疆，
0: 是的，
1: 哦，
2: 对，新疆女
0: 因为
2: 队
0: 它有
2: 男
0: 天
2: 队，
0: 然的这个优势啊，
1: 哦，
0: 它有沙子呀，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哦。
0: 而且呢，这个沙滩排球运动员呢，他和室内有很大区别，在哪儿呢？他就是两个人配合，只要这两个人水平相当，他们提升起来速度就很快。因为你像室内的话，你至少是要有6个人，
1: 是，
0: 那这个缺一不可。那么沙滩排球运动员，只要这两个球员水平比较接近，因为之前咱们讲过，就是，薛晨和张稀拿过世锦赛的冠军，后来随着张稀的年龄不断增加呢，一直在给他找他的这个替代者。实际上就只要把，薛晨这一点他的对角补强，就是他们一直可以维持在一个世界上很高的水平。
1: 还真是，丁老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因为新疆有咱们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嘛。前段时间我去那儿支教，我亲自去感受过那边的沙漠，那个沙子，这个的确是天然的优势。一想起就是这个沙滩呢，我们往往想起的是大海，是吧？海边有沙子。 其实，在咱们这个新疆。

0: 腹地的话，对于他们这个练球有天然的这个独特的优势。
1: 嗯。然后像刚刚结束的全国沙滩排球锦标赛，薛晨又代表福建队带着一个小将又夺得了锦标赛的冠军。
0: 好，也就是说在人才储备上我们还是建设的相对比较好，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进入本期的活学活用，我们一起到室外感受一下专业运动员带来的打吊结合技术。
1: 今天我们接下来学习沙滩排球里面的打吊结合技术。沙滩排球比赛里面，我们不光需要有进攻的重扣，更需要有落点的轻拍和顶球。今天我们主要着重学习一下沙滩排球的吊球。沙滩排球的吊球，大家在电视上或者自己参与比赛有用过吗？自己有使用过吗？就很少，对不对？对，所以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以沙滩排球的吊球为主，因为室内排球大家都知道怎么吊球吗？五指张开。对，沙滩排球，如果我们五指张开，在比赛中，裁判员就会给这个手势判对方得分，就是进攻性违例。所以沙滩排球的吊球是不允许五指张开。沙滩排球的吊球，大家可以试一下，跟我一起。弯曲手指，用手指的这个第二关节的平面，也不一定非并得特别紧张，对，稍微张开一点，用手指的第二平面去击在球的，同样是击在球的中下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进攻动作做完整之后，看到对方的防守队员跑位的时候，突然有变化，你想去轻打到哪个点的时候，拉臂之后我们去击打这个球。然后呢，如果是这种极难球，就是近网球，我们就需要用拳头。可能你这个指尖关节的时候你够不到最高点，我们也可以用拳头。然后像男子手指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五指并拢用指尖去出球，都是好球啊。所以就是沙滩排球其实如果双方水平很高，打起来其实它的魅力还是很好看的，而且激烈程度也很高。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以沙滩排球进攻的打吊结合为主，我们试着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沙滩排球带给大家的魅力。对，顶到球的中下部啊，去调整两个人。对，等一下，然后好，稍微停一下，停一下。佳琪给我上球吧。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啊，来，刚才有同学是这样，有感觉吗？你们在顶的过程中啊，我刚才说了一个最重要的顶球，应该顶在球的什么部位？中下部，对吧？来，你直接抛起来，来，看到啊，啊，最高点几乎你在顶的时候，来，中脚，对，好球，来看，手臂是顶直，对不对？你最高点你才能用上力，来，前屈，对，看见没？前屈，对吧？我拉臂，把球掌握好，对吧？来，后屈，啊，五指关节一定要顶住。而不是我们顺着这个球，球在下落的时候，我们顺着球带下来，不需要有你扣球带下来的动作。斩斧最高点顶球，手下来。斩斧最高点顶球，手下来。我们试一下啊。对，防守的人多动脚啊。佳琪刚才上的就比较准。对，好，接住，不好我就把球接住。对，好球。再来，对。对，陈淑君，好球啊，好球，非常好，对，很好，对。如果熟练了之后再有个展臂的动作啊，就像扣球一样，我突然间变化，对，很好啊。来，我们再试一下，关节一定要顶，就硬住，就是手指一定要硬，稍微软点容易触到手啊。来，只要你紧张就不会触到。好球，哎，甜甜，好球啊。对，最高点，闪避最高点，对，防守队员多动脚啊，对，非常好，好的，好，非常好，好，停一下，然后我们两组来看一下陈淑君这两位队员，给大家做一下，在中间，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对，非常好，大胆做，闪斧最高点，好的，动脚。对，能不能顶的球尽量不转，还是有点靠后。对，再来，动脚高点。对，很好，转身，好的，快速取好位。 对，动脚前屈，好的，高点，好，来，掌声，非常好。然后我们每人再顶十个好球，再试一下，在顶的过程中，你还是有点向下这个动作，不要你这个动作，你看啊，直接我把球啊向上啊，对，然后你给我垫两个，给大家看一下哈，对，看，直接顶两个，对，很好，来。这个我就不好，顶到球的上面了就会转，对不对？好球，看顶到球的中下部，找好球，看，就尽量让球不转最高点去。好，每个人我们再顶十个好球，来，我们试一下啊，中下部啊，不要推下来把球啊，试一下，十个，对，防守的再积极一点，对，对，防守的积极一点，动起来啊。好的，好球，对，好球，好的，动脚，好的，转身，好，好，接下来我们调整呼吸，两个人，刚才我们练了顶球，接下来我们除了顶球之后调球起来，好球我们就扣。我们进行扣，重扣一个，重扣的力度大概50%-60%的力度就行。我们扣就扣到防守队员的手上或者两边，让他去移动把球垫起来。我们现在练的就是打防的这个连贯性。然后呢，防起来之后，如果你觉得他防的球很转，我就把球垫给他，让他再给你调一个好球，我取好位，我再去顶球，好吧？来，我们打掉结合试一下啊，来，还是前排队员主要打掉啊。对，陈淑君，这个球就可以再垫一下，让他再给你调好，我再顶啊。不好的球先不要，对，大胆往前防啊，尤其是砸到肩上，你这球往这边一顶，他球可能就回去了。对，来，对，在打防的过程中啊，看看你利用这个吊球，漂亮，这球好球，好球，对，调一下，对，非常好。好的，好的，好的，很好啊，对，好球，再来一下，非常好，先把球上好，对，不着急，球不好我就不顶啊，球好保持到右前上方我再去顶啊，最高点大家在顶的过程中，对，先把球上好啊，传球先移动到位再传，佳琪啊，对，动脚，好，好球，好，接下来我们先分两边，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往前的近距离的垫传打或者是顶，我们只要串联性，你防完了他传你扣，扣完你去传球啊，对，高点啊，要想拍一定高点过网啊，因为站着啊，来，大家调球就开一点，因为站着打，对，不用跳，不用跳，先站着打，站着打你也可以扣也可以顶，好吧，不要忘了我们的吊球啊，站着打这都咋的了，来，站着打，先把球，对，找好，不用想着把对方一下打死，我现在要求你们连续性，我现在要求你们球来了我知道我要扣，或者球来了我知道我要去主动顶，而不是球来了我不知道什么动作我就知道跳一下，好吧，来，对，顶在哪儿了，又顶在球的这样了，中下部吗，不是，对吧，来，高点，对，对，高点可以用拳头，对，调球的人要接应一下，不能在那看，垫一下球不就起来了，对吧，站着打，站着打，对，把球调好你们才能运用顶球，来，先我们争取连起来啊，好的，调好不要太近网，对，来，对，好的，这个打得不错啊，看看选择打还是顶，对，很好，干嘛去， 对，动脚，好的，快撤位，可以打，对，打没？如果要顶，你们就跳起来，像复工一样，因为他球不是比较集中嘛，跳起来之后，这顶，这顶，两个前驱，啊，现在简单一点，就是两个前驱啊，抛不好了就把球接住啊，对。对，能打我就先打，打不了我就顶啊，或者好球我主要想上去，我看见空当了，对，看见空当我就顶啊。慢一点，你每一个抛球之前你自己心里数三个数再抛，他们也不会这么赶，他们也有时间选一下我这个球上去做什么动作，好吧，你这样咣咣咣咣他们都脑子都回不过来。长了球啊，对，手腕有点痒啊，保持在后面了，对。你们的顶球呢，同志们，打掉结合呢啊，对，甜甜好球啊，对，好的，对，这个不好，落下来了才好，就两步踏跳最高点，对，好球，可以啊，根据球啊，对，好球，高点，对，这球可以顶了，这球都进网，你看你都带不下来了，这球也是有点歪，保持球啊，高点，对，好球，刘总，球保持左面，顺着左手就回手了，啊、嗯，现在等一下，三个同学呢，球有没有感觉保持的偏左面？有感觉扣球吗？有感觉扣球抛起左面，你们在启动的时候，这个第一步就可以往左迈点，然后我们再踏跳，球是不是就能保持在你右前上方了？你才好做动作，偏左你都发不上力，好吧？来，嗯。刘总从你这儿再扣六个球，对，没跟进，这球短了啊，对，根据球，根据抛球啊，高点，对，这球也可以用吊啊，看球假动作，高点，要想吊就高点顶，别拖着打啊，跳起来顶，对，还有点这样，对，这球有点往下了，不往下，直接后撅了，对不对？手臂伸直，后撅也可以顶啊。对，高点，对，好的啊。对，好球，好球，好球，高点，对。大家最后一步还是全力跳起来啊，获取最高的这个高度。刘总几个了？刘总，每人再打两个好球啊，可以一个扣一个吊啊。对，再来。对，这球抢得好，甜甜这球可以高点吊小脚了啊，对吧？球有点保持左面，感觉到了吗？好的，好，今天的课我们练习了打吊结合，但其实今天我们是进行的最基础的打吊结合，我们在运用沙滩排球的吊球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在下面进行基本功的练习，只有基本功的重复使用，你形成这个肌肉记忆，可能我们上场之后才能运用这项吊球技术游刃有余。今天整体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接触球可能还容易接触到这个第一关节以下，所以我们在顶出球的时候大家都是转的，发现了没有？所以你们在顶转的时候顶前驱很容易，如果让你拉臂看到对面防守跑到前驱，你想改变球的方向顶后驱，可能你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了，所以后面我们还要加强顶球的练习。然后今天在扣球的练习上，我觉得整体可能我们在体能上没有特别好的充沛的体力，导致我们扣球没有获取最高的高度，也是需要我们在沙排比赛前进行强化的这个体能训练，让我们体能达到一定的强度之后，带动我们技术的提高。好，今天的课到这就结束，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两个老师刚才在小片当中呢，因为我们讲到这个看到这个打吊结合呀，所以特别想请教什么样的这个打吊结合算是好的打吊结合哈、啊、那么打吊结合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能不能具体在我们深入的说一说？
1: 沙滩排球在吊球上和 室内排球其实有挺大的不同。沙滩排球的吊球是五指不能张开进行吊球，然后呢必须使用关节或者手指并拢手指尖去触球才是没有犯规击球的，
0: 不可以张开这手指。
1: 对，
0: 这是在室内排球是可以的，
1: 室内排球是可以的，如果张开手指就被裁判会判定进攻性击球犯规。
0: 对，这是它的不同哈。
1: 对，
0: 怎么样这个结合算是好的结合，打攻啊，打吊，
1: 现在
0: 要注意哪些事项？
1: 网上高度高的时候，其实现在不光是这支队伍必须有中扣，对方如果对你的特点研究透了，在你起跳后看拦网手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这个吊球的变化。
0: 丁老师呢，可以说说怎么样？
2: 首先就是这个打吊结合啊，就是球员对于这技术的运用，要非常的熟练。
0: 对，
2: 同时呢，他会根据对手，比如说对手的防守能力不强，移动能力很差，可能就会用吊的方式比较多，当然这个最重要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进攻的时候你是有两种选择，你既可以扣又可以吊，这对于对手来说是最难的。如果这个球你只能吊球的话，实际上对手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对于平时在训练当中对于球员对于临场的这种观察和应变要求是很高的。
0: 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两个队啊，一个是有明显的身高优势啊，一个呢是身高上虽然没有优势，但是呢战术可以打得很灵活。那么到底谁能取胜啊，并不是说决定我到底是身高的优势啊，还是我战术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我能够把这个战术结合好啊，能够达到随机应变，这样的情况下在比赛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感谢丁老师，感谢刘老师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我们下期活力排球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吧，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起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地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地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我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地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0: 哭起来了？
2: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然后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有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

0: 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的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然后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那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了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叶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又是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他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他完成，就因为我自私 不舍得他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一下你，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她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3: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也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3: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4: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 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5: 谢谢
3: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4: 对，
3: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哎，来这儿
0: 来找家了。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

0: 的三
1: 三伟杰，三伟杰。
0: 带着三姨，快去那边。
2: 来，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2: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3: 桂叶啊。
4: 那不你的男人
3: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4: 不好，很孝顺。
3: 他没有给你的母爱，他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0: 可燕，我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3: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0: 都对上了。啊，
3: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2: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3: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2: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3: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呢。
2: 陈菊，
5: 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3: 正常。
5: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她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她记得名字是准的。
2: 对，
5: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她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2: 好，谢谢陈菊。
3: 欢迎你们回家，
0: 走吧，回家。
2: 走。再次祝贺你们。
6: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0: 热，然后他又胖，上面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

0: 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

0: 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

0: 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6: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 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2: 哇，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后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要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真的。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先去到义乌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0: 嗯，
2: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没脸回家。
0: 没脸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说，没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
0: 哦，
2: 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现在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啊。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带好孩子？”我说：“你不要说，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但是我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接垃圾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你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那是一个家的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各干各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0: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他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他自责，然后全家给他的压力。
4: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嗯，
0: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2: 我是慢性胃炎。
0: 慢性胃炎。
2: 头疼。
0: 头疼。
2: 脊椎。
0: 脊椎疼。
2: 爬不了。
0: 爬不了。
2: 这六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了药睡觉还是不行。
0: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2: 我压得很大的。
0: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2: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卷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2: 我老公今天来了。
0: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对呀，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0: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5: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小孩子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0: 就是嘛，
5: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了。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遇到地上了，

0: 这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急了？”我说：“没有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1: 父母还在吧？
0: 我的妈妈在20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
0: 啊，在孩子丢失以后，
1: 悲痛啊。
0: 对，他慢慢的就地上了。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0: 20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丢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别人挣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治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0: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她最多就活1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0: 有过
1: 哈。
0: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出去在外面有一个三弟，他就喊我的儿子，石亮君，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就去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0: 能，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0: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0: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孩子，妈妈对不起你没背后你，没看好你，妈妈对不起。
1: 好了哈，
0: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有奶奶，我都有他们爸，谁管你我的这个儿子呢？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树洞，来到这儿来。
1: 好事好事，我们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2: 走一走，
1: 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

0: 啊，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1: 亮君，亮君，你怎么不说话？亮君，
0: 我们回去走。可能那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2: 睡了，你还很小。
0: 好了。
1: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看好你。
0: 拉着儿子回去坐。
1: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你，能长这么大吗？
0: 大姐，哎呀，来，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日子跟儿子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来，回去坐。
1: 这些年过来的日子，我的娃哎。
0: 拉着儿子坐下啊！坐下，坐下。
1: 爹爹妈妈不懂不放。
0: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2: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公安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4: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0: 张警官，
4: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3: 讲不清楚，
4: 讲不清楚啊！
3: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4: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1: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2: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1: 高兴。
2: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1: 我们家的全部的
2: 高兴。就从此得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5: 啊，我最不
2: 错保证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6: 6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7: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1: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圆了人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3: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2: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8: 倪萍老师好。
2: 你好。
8: 大家好。
2: 来请坐。

0: 来自哪里呀？
1: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2: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0: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1: 我今年35岁。
0: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1: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各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0: 女儿今年多大了？
1: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0: 高一哈，就一个孩子吗？
1: 是，就一个女儿。
0: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1: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0: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1: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0: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1: 一待就17年了。
0: 17年了，
1: 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里。
0: 那家里怎么对待你？
1: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
0: 怕你跑是吧？
1: 是。
0: 还打你吗？
1: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3: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0: 你跑过吗？
1: 跑过2次。
0: 是。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1: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庄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1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3: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0: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1: 知道。
0: 没跟家里联系吗？
1: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0: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1: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生完我女儿了。
0: 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1: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0: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1: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心情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0: 怕他们担心你哈。
1: 是。
3: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0: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1: 写了。
0: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1: 知道。
0: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1: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0: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1: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0: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1: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

0: 了他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第二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1: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哦，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了2008年到现在没有写，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0: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1: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0: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1: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0: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明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
0: 因为他一直过的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
3: 老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0: 不太正常。
2: 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1: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

0: 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

0: 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很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

0: 觉得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

0: 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

0: 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一起去玩去了。
0: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1: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抱走交给情绪才的。
2: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去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1: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0: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1: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子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1: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式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0: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1: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0: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1: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也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10斤多一点。
0: 哎呦，这太小了。
1: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她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 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她带走。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嗯。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嗯。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啊，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嗯。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嗯，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得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0: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2: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挂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0: 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2: 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得了3年癌症啊，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要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她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已经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啊。
0: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2: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0: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2: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我说是的。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0: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2: 小儿子他也心里很宽，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3: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0: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2: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0: 来，我们掌声欢迎长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4: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0: 对不起他。
4: 我是出门打工。儿子被人家拐卖。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我已经想了25年了。
0: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5: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0: 不禁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啊、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6: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7: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6: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嗯，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嗯，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
1: 嗯，
2: 毕竟会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啊，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嗯，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嗯，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啊，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嗯，你说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因为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现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2: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1，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3: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2: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3: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2: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儿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3: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从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2: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1: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4: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你们好，郭毅是被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

0: 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0: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哎、
0: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

0: 那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5: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1: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

0: 其实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圆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 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
9: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
10: 啊
1: 是吧？
1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

0: 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
0: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4: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综艺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在家里也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是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啊，
0: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个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3: 啊，嗯，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
0: 嗯，
3: 很高，
0: 嗯，
3: 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呢。
4: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都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有把我。拿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把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就是这样坎坎了。不管遇着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3: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
0: 嗯，
3: 也不让我说话。
0: 嗯。
3: 我也看不清楚。
0: 嗯，
3: 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0: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3: 啊。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的，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4: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请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就是说是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啊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劲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3: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见到。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
0: 嗯，
3: 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0: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3: 两个。
0: 哦，
3: 老大是个儿子。
0: 哦，老大是个儿子。
3: 老二是个女儿。
4: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 十二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壶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他呢。
0: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3: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0: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3: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0: 就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3: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0: 啊，把胳膊打断了啊。
3: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活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烂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4: 我也不知道走到几点，我就在那个球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走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就这样的往下走嘛。
3: 就到了太原了。
0: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3: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0: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3: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那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也上你去吃饭，
0: 领上你去吃饭
3: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

0: 来的坏狼，
1: 嗯，
0: 我又怕他本着我的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人我是好狼，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
1: 嗯，
0: 他就把我演的一个饭店，
1: 嗯，
0: 跟我吃了酒子，
2: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那个呀。他说不怕，大狗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就想跟他那走，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0: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
1: 嗯，
0: 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
1: 嗯，
0: 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娃，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
1: 嗯，
0: 就回了家。
1: 他家里有谁呀、啊？
0: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2: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赖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呢，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炕上都，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现在也是难受，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0: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好孤独，就感觉到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
1: 嗯，
0: 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0: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0: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2: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0: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
1: 是
0: 我也有在账。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1: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0: 今年六年了吧。
1: 六年了、
0: 啊、
1: 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2: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 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嘛？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嘛，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噩梦嘛，也梦见你是说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0: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到我妈了。他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找见你妈。
1: 找见妈？
0: 找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找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1: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0: 来了。
1: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忘他了，他是市里那个拐卖的，
1: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0: 贵州兴隆县。水崖子镇。
2: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在哪个村里去了。
4: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是华字还不是，你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要就播那个名。
3: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1: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亲人。
1: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0: 30几年了，
1: 30多年了，
0: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1: 不太记得了。我们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6: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米6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7: 鉴定提供的线索，我中心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 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董慧慧的下落。

0: 201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你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1: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2: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3: 谢谢。
4: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3: 先不说我爸爸妈妈喽，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2: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

0: 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

0: 不哭了，
1: 。
2: 我都想你们了。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0: 搬了十七年了。
3: 对，搬了十七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4: 你家女儿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2: 我高兴。
4: 你家女儿叫啷名字啊？
2: 叫罗光秀。
4: 有啷个话和她说没得？
2: 我高兴的，我跟她说，硬是想她。
5: 看准备吧。
2: 啊，看着呢。
5: 还就是念妈妈了嘛。
6: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3: 是，
2: 我也想她。
3: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2: 好。嗯。
7: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2: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嗯，
3: 对，
7: 特别好，
3: 这就对了。
7: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6: 谢谢，谢谢。
3: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7: 是，
3: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6: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2: 谢谢啊。
6: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2: 谢谢。
6: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2: 谢谢、
6: 好不好？
2: 谢谢啊。
8: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

0: 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1: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

0: 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4: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你
6: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 这个是。

0: 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

0: 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2: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很精神了，
5: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5: 嗯，
10: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5: 嗯，
10: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5: 嗯，
10: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5: 嗯，
10: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
5: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5: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5: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5: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5: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5: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5: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
6: 棒。
5: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5: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精神。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5: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5: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5: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 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写成邓明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
2: 啊，
0: 来，请坐。
2: 来，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喘，喘了个锅巴，他喘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对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别瞎说，没事，太激动了。
2: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地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架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2: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

0: 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大肚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娘侄脚底板全是大媳妇。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两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跑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提寻人启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六千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结果血型跟我的血型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寻人启事提了5个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息了。哎呦。他说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3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些。经过2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外角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捏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
2: 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铲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出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
0: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锅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三四家小饭馆，东南西北四家。我早上五到六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四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多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毛阿姨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鸡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

0: 来帮你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1: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2: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今天很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1: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2: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1: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2: 好好好，
1: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一手。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救助站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赴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认。

0: 愧疚对待你，你非常的心痛。
1: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化合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爸。

0: 太医好好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就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嗯，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当

0: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1: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0: 对，
1: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0: 对，是的。
1: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0: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1: 都忘了。
0: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2: 罗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有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3: 啊，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大家。
2: 不谢。
0: 对吧？走吧。
5: 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6: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7: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文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呐、
1: 啊！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2: 哇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

0: 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十一点到一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2: 哎，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男单混双遇扎堆挑战，女单男双千运各异。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签表出炉，国羽15个种子席位彰显厚度优势。钢铁之躯秀出武术之魂，双人舞项目演绎艺术之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赛，竞技项目迎来钢铁选手。泳池暴走5公里挑战走红网络，效仿之前听听专家怎么说。水中行走看似轻松，腰部损伤风险不容忽视。
0: 日前，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签表出炉，中国羽毛球队共获得15个参赛席位，且全部获得种子席位。国羽男单和混双呈现扎堆同一半区的局面，其他3个单项分别有球员位列不同半区。
1: 男单方面，国羽3人获得参赛资格，而3名参赛选手石宇奇、李诗峰、翁宏阳全部聚集在上半区。其中卫冕冠军石宇奇将对阵印度新星阿尤什。女单方面，国羽同样3人参赛，王芷怡、陈雨菲、韩悦分列3、4、5号种子，其中王芷怡和韩悦同在上半区，陈雨菲则独守下半区。首个对手是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男双两队参赛组合梁伟铿、王昶和陈博洋、刘毅分别在下半区和上半区。首轮轮空，女双国羽3队参赛组合首轮同样轮空，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和贾一凡、张舒娴同在上半区。如果两队组合发挥出色，很有可能在半决赛相遇。另一对年轻组合李怡静、罗徐敏则独处下半区，将面临日韩等名将的挑战。混双方面，国羽满额参赛，4对组合首轮轮空，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和程星、张驰同在1/4区，2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与郭新娃、陈芳慧同在1/4区。国羽混双两两扎堆，内战将很大可能提前上演。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进行。
0: 国羽在5个单项中全部获得种子席位，但各项目的争冠难度不一，国羽的签运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观察。
2: 2026年的羽毛球世锦赛的5个单项种子分区啊，近期呢已经是全部公布了。那么国羽呢，在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啊，都是齐全去参赛。首先说男单方面，那么国羽的3个人呢是获得了参赛资格。那么巧合的是呢，就是3名参赛选手，卫冕冠军石宇奇、李诗峰，包括翁宏阳，都是聚集在了上半区。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国羽在男单上半区呢是形成了一个所谓叫扎堆的情况。那么石宇奇、李诗峰、翁宏阳，那么3个人当中呢，实际上客观讲最多只有1个人能够打进到决赛。应该说男单就是近几年整体的发挥呢，说实话还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虽然是全主力出战，但是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竞技状态、体能储备，包括心理状态的考验，依旧是存在变数的。那么女单方面呢，国羽呢同样是3个人来参赛啊，王芷怡、陈雨菲加上韩悦，那么他们3个人呢是分列在3、4、5号种子。那么其中呢，王芷怡跟韩悦呢是同在上半区，那么4号种子陈雨菲呢是独处在下半区。首个对手呢是中国香港的选手卢善恩啊，陈雨菲实际上是承担起了整个下半区啊为数不多的国羽在女单方面火种的一个重任。那么男双呢，其实2队参赛的组合呢，一个是梁王组合啊，这个梁伟铿和这个王昶，另外呢就是陈博洋和刘毅，分别是在下半区和上半区来守阵。那么由于是位列种子位，所以他们是首轮轮空。那么梁王组合呢晋级8强，其实最大的对手毫无疑问还是丹麦的名将这个阿斯特鲁姆，包括呢就是这个拉斯姆森。那么陈博洋呢跟刘毅呢，这个次轮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跟中国台北选手

0: 就是李哲辉和杨博轩来过招。女双这边呢，其实国羽的三对参赛的组合呢，首轮同样是轮空。那么卫冕冠军的盛坛组合跟贾一凡、张舒娴实际上是分手两侧。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两队选手都能够发挥出色的话，很有可能将会在半决赛来相遇。国羽呢，其实唯有在混双项目当中，我们是拿着满额的资格的，也就是说拿到了四个参赛资格。那么四对组合呢，首轮是轮空的。那么当然混双的集团优势呢，其实也伴随着我们说内卷的或者说内战的一种隐患嘛。如果说能够顺利晋级的话，有可能八强战上就会上演两场同队的内战。那么或许这也是如今其实国羽在混双方面一个幸福的烦恼吧。那应该讲机遇跟挑战是并存的，为了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次大考，那么国羽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我们拭目以待，为国羽加油，为中国队加油。
1: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成都封闭备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将携手第三次踏上世锦赛的征程，目前他们的备战状态如何呢？
2: 首先世锦赛它是容错率比较低的一个比赛，就是它不像可能别的比赛750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从心理上面会有一些自己有一些空间，但是世锦赛可能从心理上面它可能心态啊心理啊包括这个比赛容错率它比较低，通过前面两次不是特别好的结果的世锦赛，对于这一次可能心态会更好一些吧。
3: 就像黄东萍说的那样，尽管长期排名混双世界第一，但他和冯彦哲在往届世锦赛上的表现确实不咋好。2023年首次配对参赛止步16强，去年来到巴黎第一次登场就被爆冷淘汰。巧合的是，这两场球凤凰组合遭遇的是同一对组合，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森博尔。对于两次摔跤倒在同一个泥潭里，冯彦哲又怎么看呢？
4: 我觉得自己会打得很好，但是这个就像一个高楼一样，它这中间它不是很扎实，所以说我认为自己能够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但是中间是比较空的。现在在这里的时候又准备一年新的这个世锦赛的时候，更希望把这个过程做得更扎实。
2: 对自己的这个期待值没有非常高，但是还是比较平常心，平常心的去对待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比如现在，比如在备战的这个训练的过程，还是想说做到最好。
3: 做到最好体现在训练细节上。
5: 冲过来，有了，有了！怎么样，怎么样？57、58。
4: 其实我跟他们也按理说并不是一个同时期，我们差两个周期。基本上你要如果想跟大队员去探讨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其实你内心是觉得自己并不够格，对，你不够格，对，你的这个经验可能就微不足道。
2: 其实我觉得我跟小冯配了以后，我不管从打法包括沟通包括看待问题，我觉得我都做了一些的改变。很多时候都会说哎，我带着他或者是我带领他，但是我觉得去年世锦赛之后，我觉得我们俩想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沟通，我需要角色转换，我需要更像朋友一样，就是互相学习的状态，而不能只是我是大姐姐大队员，我在对前辈，我在告诉他其实我也很困扰。
3: 通过训练间隙的交流环节，我们可以看出最初姐姐带弟弟的模式正在转向平等平衡。
2: 对，以前更多就是我觉得哎，我们组合有困难，哎，那我一定要先扛住，或者是我要想办法，我要努力，我要让我们这个组合走出这个困境。但是现在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我就不会像以前我硬扛。小鹏很细心，就是我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有什么那个起伏，他马上就能察觉到。然后有时候通过他对我的察觉，就是询问啊，或者是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逞强，现在就觉得组合里面一定是两个人，那如果一个人在强或者一个人逞强，他都一定是就像那个空的会漏洞，你只要到关键的时候一定是会出现问题的。那不行的时候就说不行，因为出现问题或者不行的时候其实不可怕，但可怕就是 不行，然后好像行，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就呈现出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特别的好，或者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完美，那就意味着就是可能在之前的这个方式方法不对，老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我不能犯这样的错，我不能犯那样的错，我不可以不行。那现在就是啊、哦、不行啊、哦，我也没办法。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俩再去解决。还得承认，逞强确实不是强。
4: 我换了一个角度，他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比原来能够接住的更多了，就是。他不管他虽然说比我大，他是大队员，但他也是女孩子，他的这个情绪释放出来之后一定是憋不住了，
2: 一定要给自己点空间，就是可以犯错的空间，要不然把自己逼得很紧或者给他很大压力，那个弦一直绷着，他总会断掉的。
3: 混双项目本来就很吃男队员的能力和心态，冯彦哲全方位积极完善，期待能和黄东平携手三争世锦赛。
4: 现在是就是比如说这一站排名十几的人也可以拿冠军，但是整体是排名前几的人就是相对可能稳定。今年的四站一千赛也结束了，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冠军。
2: 谁更勇，谁更敢发挥，谁可能就有机会。就
1: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6: 8月6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中国 U17 男足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勒沃库森 U17 男足。第36分钟，勒沃库森队先进一球，一边再战第53分钟，勒沃库森队球员丹尼尔·艾西耶两黄变一红被罚离场。第61分钟，孔喜诺门前强点补射扳平比分。不到一分钟后，赵松元轰出世界波完成反超，最终中国 U17 男足2-1逆转对手，以三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晋级四强。8月6号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国乒当日出战的四名选手取得3胜1负，陈幸同直落3局3-0淘汰法国选手帕瓦德，晋级女单8强，陈毅则遗憾止步16强。男单首轮，向鹏以3-1战胜俄罗斯选手西多连科，陈元宇同样发挥出色，3-0击败法国名将高茨，两人携手晋级16强。北京时间8月7号，在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商俊成在先赢一盘的优势局面下，被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连赢2盘逆转，最终大比分1-2遗憾落败，无缘16强。8月6号，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展开第二比赛日争夺，在女子69公斤级比赛中，福建小将杨柳月以抓举113公斤、挺举140公斤，总成绩253公斤，跨级别创造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全国青年纪录。8月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顺利完赛，中国安踏洲际自行车队的威利·斯密特收获赛段冠军，他的队友科尼谢夫冲得赛段第5名，并凭借此成绩锁定本届赛事的冲刺王绿衫荣誉。
1: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曾经只做表演展示的机器人武术，今年正式成为竞技项目。与此同时，机器人舞蹈赛项也迎来全新升级。
6: 武术竞技赛事设置太极拳、自选拳术两大分项，参赛机器人需全程全自主运行，无人工干预，无遥控操作，在1至5分钟内完整完成规定武术套路演练，裁判将从多个维度对机器人的整套动作进行专业综合评判。
7: 我们本次比赛要求机器人全自主，不没有人工干预，没有遥控，裁判员会根据机器人的拟人性、平衡性、稳定性对它进行综合评判。机器人在演练时不能够出现无故的晃动，出现这些失误动作，那我们裁判员会根据他整套这个比赛的动作过程当中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这对机器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6: 机器人武术赛项采用10+X 评分体系，基础分值考核动作完成度、质量及演练水平，同时增设难度与创新加分项，鼓励机器人完成腾空转体、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 支持参赛队伍自主申报创新招式，
7: 展现中华武术精神，要把我们的武术风格特点展现出来啊，让全球的观众通过机器人武术能够看懂中国功夫。那以后可能我们的项目会设计的越来越多，有器械类的，有对练类的，还有机体类的啊，也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比赛，实现我们中华武术文化和机器人前沿科技的双向奔赴。
6: 除了进行武术切磋，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舞蹈赛项也将全新升级，首次推出双人体育舞蹈，同时街舞、花球、拉拉操也将同步登场，不仅观赏性拉满，竞技难度也大幅跃升。机器人舞蹈赛项分为街舞、花球、拉拉操、体育舞蹈三大类，体育舞蹈作为双人舞项目，既有看头也有难度，两台机器人必须完全自主识别对方位置，自主完成与舞伴的配合，双方间距始终被精准控制，这背后是多机视觉感知与轨迹协同算法的硬核较量。
8: 作为我来说，我也是想看到双人的摩登舞是什么样子啊。那桑巴舞呢，它为什么是一个亮点？其实大家听起来这个桑巴舞这个项目的名称哈，其实都知道这是一个非洲的一个舞蹈，很关键的是步伐的变化，更亮点的地方就是它的髋关节的灵活性。
6: 拉拉操的精彩则在于团队作战，多台机器人全自动同步表演，无需人工遥控，依靠多机协同自行完成队形切换，他们自主手持花球，通过机械臂的精细力控保证道具不掉落，节拍整齐划一，这是得高分的关键。
8: 那在花球的拉拉操的这个项目上呢的特点，恐怕就得要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协调性啊，上下肢的配合，花球的运用啊，甚至到我们这个创边动作的组合的这个连贯性啊，更精彩的地方恐怕会看到我们的拉拉操里面的难度动作，比如说空翻这个分腿跳，这是我们拉拉操的一个难度的体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9: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公示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其中呢就涵盖了室内排球与沙滩排球项目，中国男排20人，中国女排19人入围大名单。沙滩排球派出男女各两队组合出战，最终12人参赛阵容将会在后续确认。8月8号，我国将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全国设广东佛山、黑龙江鹤岗两大南北主会场，同时呢，多地同步开展了特色健身活动与惠民服务，覆盖了全年龄段人群。近日，世界羽联更新了2026年第32周的排名，我们来看一下，石宇奇呢是继续的稳居男单的榜首，累计登顶满100周。李世峰呢很遗憾跌至第9，国羽男单、女双、混双三项呢是占据了世界第一，女单三人跻身前5。日前，2026年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 U12 哈尔滨站正式开营，为期7天，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58名运动员参训，由外籍与国内高水平教练联合授课，开展冰上技战术、体能训练及理论课程。日前呢，国际排联官方就宣布了俄罗斯男女国家队将会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2027赛季赛事呢，将临时从男女各18支队伍呢扩军至19支，保留了芬兰男队、斯洛文尼亚女队的参赛资格，相关赛制调整方案仍在研究中。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校园闽超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在莆田第二中学运动场火热开幕。来自福建省34支初中足球队800多名运动员与教练员开启绿茵角逐。
6: 绿茵场上，莆田第二中学和泉州一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球员们火力全开，灵活的跑位、默契的传接、攻防对抗接连上演。 经过激烈角逐，莆田二中3-0力克泉州一中，取得胜利。
10: 每个人都很拼尽全力，每颗球都真的很拼命，这样胜利也是每个人拼搏下来的结果。
6: 莆田二中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实行初高中梯队一体化建设，设立初中男子、初中女子、高中男子三支校代表队，配套专职足球教练员团队，是莆田市校园足球核心骨干校之一，为莆田足坛持续输送优秀运动员。
11: 莆田二中作为百年体育名校，我校始终深耕校园足球育人理念，普及足球课程与社团运动，让全人爱上绿茵，强健体魄。同时，学校立足普超校赛事主场优势，以赛助练，锤炼队伍。
6: 从8月2号至7号，这些从各地班超、校超中层层比赛脱颖而出的八闽足球少年，在莆田开展了为期6天、共99场激烈角逐。
12: 校园闽超是我们今年教育厅这个重点打造的一个品牌赛事。那预计我们全年的这个校园闽超参赛的人数大概有3000余人，啊，140桌的队伍，可能有300多场比赛。这几年来，我们教育厅一直致力于打造我们校园足球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这个训练啊，还是竞赛啊，孩子们踢球的这样一个水平是显著的提升。校园足球嘛，还是重在普及啊，因为只有我们普及好了，我们才有这个竞赛。
1: 在前不久落幕的西班牙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第五完全小学足球队成功跻身8强，创下国内校园足球队在欧洲同级别 U9 邀请赛中的历史最佳战绩。近年来，石门县校园足球蓬勃发展，以球育人的实践让更多孩子在绿茵场上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6: 在石门县第五完全小学的绿茵场上，小队员们正围着教练谢波一遍遍练习颠球、绕杆运球，脚腕绷紧，触球清脆，稍有迟疑，谢波便厉声催促：“再快一点！”一堂训练课下来，汗水顺着脸颊淌成线，球衣几乎能拧出水。
13: 颠球必须要500多个以上，训练绕球杆的时候，脚下频率要快。
14: 那每天的话，训练累不累了？
13: 有点，
14: 能坚持不？
13: 可以。
6: 欧洲青训素以高强度、重细节著称，谢波把这种理念揉进了日常。射门要准，传球要稳，一切从实战出发。
15: 在技术训练中，我们抓得比较细，比如射门啊、传球啊，要求比较高。或者涉及到对抗和比赛中，我们就是抓转换、抓速率、抓频率、抓对抗，一切所有的训练源于比赛。
6: 在石门五小，全校各年级每周都有足球课，从幼儿园到6年级，7个梯队层层衔接，兴趣启蒙与精英培养环环相扣。
16: 同时，我们每年举办一次班级足球联赛，61个班级，151场比赛，让孩子人人有球踢，班班有队伍。
6: 在偏远的蒙泉镇磐石中学，场地虽简，热情不减。校长和体育老师亲自参加教练培训，考取证书，每天带着队员晨练，课后家训，没有外教就用汗水补，没有捷径就用坚持拼。
17: 经过长期的训练，我们的足球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连续2届拿到了石门县足球联赛乡村组冠军。
6: 2023年，石门县出台校园足球3年行动计划，投入1.7亿元，新建和修缮场地，探索学校加俱乐部加足协、外引加内培模式，锻造一支专业过硬的教练队伍。目前，石门县成功创建41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覆盖所有乡镇，共组建了74支校级队伍、200余支班级队伍，近2000名学生长期参与校园足球训练。
18: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的常态化赛事，加大校园足球场地建设和修缮力度，完善配套设施，让校园足球成为石门教育的一张闪亮名片。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交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9: 嗯，好的，晚上，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河北廊坊举行的一场踢毽子大赛，秒变武林大会，我们共同来看一看。

0: 看看人家的弹跳能力啊，是不是回旋弹跳、凌空转接，毽子呢被选手们玩的是百般花样。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郝振旺他说的，他们的视力肯定都很好，天天练呢。来回看了好几遍，就是没看清啊，那个腿接到了，又是怎么绕了个弯用脚踢出去的？我看两遍也没看懂。以前看《还珠格格》的时候呢，就羡慕这小燕子踢毽子的功夫，以为是影视剧效果，没想到这现实生活中踢毽子高手确有其人。说的没错啊，像踢毽子这样的传统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又自带文化底蕴，能够帮人们找到运动的乐趣，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小小的毽子飞出的不只是精彩技巧，更是全民健身的活力。那今天底价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国超。
1: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炎炎夏日被不少人认为是塑形减脂的黄金期。近日，某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挑战在泳池里跑步5公里来减肥，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这种减重方式究竟靠不靠谱呢？
2: 视频中，该女子在23米长的泳池中来回走了217遍，耗时3个多小时走完5公里后，女子已精疲力竭，不过减重了1.15公斤。视频发布后，大量网友点赞和评论。有网友留言说，买了游泳卡学不会游泳，所以接受水里走路吧。有没有用？有用的话就去办卡。除了这位女子，记者搜索后发现还有不少网友也发布了泳池行走减肥的视频，而且点赞和收藏量都很高。那么采用这种方式来锻炼或者减肥是否可取呢？医生介绍，水中运动确实有一定好处，比如能消耗一定热量，水的浮力还可以减轻关节负重，降低运动风险，适合有运动损伤的人群。但需注意的是，水中行走阻力增大，会增加腰部肌肉的负荷，如果长时间行走，可能带来腰部损伤风险。
3: 因为腰部的这个力量，我们核心肌群的力量是维持我们在水里面一个平衡的很重要的一组肌群，你要维持平衡，要做一些突然的一些动作，在水里面阻力比较大，有可能造成一些肌肉的拉伤啊这一类，但也得到了锻炼，同时呢，但如果是不当的过度的锻炼呢，也造成他们的损伤。
2: 医生建议要注意保护腰部，尤其折返转身时动作尽量放缓，避免拉伤，且不建议在太深的水域做此类锻炼。另外，水中阻力变大也增加了对心肺功能的考验，大家切勿盲目暴走，否则过量可能损伤心肺。
3: 在水里面这阻力就非常大，那我们走的时候呢，这个下肢的这个肌肉参与啊，要付出很多的这个运动，消耗一些能量，那这个是肯定是它是会增加负荷的。增加负荷以后呢，那对一些肥胖的病人或者是一些中老年的，那是不是会增加这个心肺功能的这个负担？感兴趣想去尝试也适合去做的这一类人群，我觉得最好一开始是就15到20分钟的这个走间歇性的这个水中的这个行走。
2: 此外，医生也提醒，减重的核心仍是管住嘴迈开腿，日常生活中注意合理饮食与运动，如果通过生活方式干预仍体重超标，可到医院进行诊断与评估，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开展相关锻炼或进行医疗干预。
1: 继续关注资讯。北京时间8月6号，2026年韩国羽毛球大师赛展开正赛第二轮争夺，国羽各单项斩获5个8强席位。男单方面，4位国羽选手当日战绩为2胜2负，胡哲安和朱轩辰将在1/4决赛上演中国德比。国羽女单进入八强的只有韩千玺一人。双打方面，女双三号种子罗毅、王听歌，混双三号种子高嘉炫、吴梦莹分别晋级八强。国羽男双则遭遇挫折，没有组合晋级八强。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留言互动，您的互动有机会在直播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体资讯，明天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要和袁威指导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呢，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9 组的一场淘汰赛，对阵双方是浙江足协 U19 队对阵四川足协 U19 队。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呢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的，比赛开始。浙江足协 U19 是身穿绿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由右向左进攻。四川足协 U19 今天身穿黄色球衣，面向直播镜头，由左向右进攻。这是一场8-4的比赛，来看这球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在浙江足协禁区里面，有点混乱。结果还是能够把球是解围的，到了禁区外围。比赛刚开始，四川足协差点是获得禁区里面的一个机会，可惜这次的进攻没有在禁区里面形成打门。分给到左路，速度非常的快，再给进来，这球是稍微力量有点大。浙江足协的门将赵培成把球拿住，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发挥也是非常稳定。拿到了前两名出线的机会，进入到今天下午的这场是8-4的一场淘汰赛。左脚的转移球，这球有点大，队友也看来也是赶不上。来到这么重要的一场是淘汰赛，相信两支球队都是针对对手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要看一下在比赛当中是否能够是打出比赛之前的针对和部署。再给过来，这球配合得不错，禁区里面给到中间防守球员，关键的位置是头球的顶了一下，然后这球是虽然是距离门将是有一点距离，可惜门将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四川足协的门将石启祥，

是想打一二过头球，这球的力量有点大。哎，这球小心哦！对方的前锋球员也是很快速的一个上抢，差一点就把后卫的球给抢断掉。的确，在后面的是处理球可能要更快一点，面对对方的快速的上抢逼抢，还是需要更快的把球是给到前面的队友。这球是给到四川足协的球员在中路一个拦截，但是浙江足协的球员也是很快把球抢回来。左脚给上来，第一下是没有把球是压好。足球的后侧。边路一个套边给到中路，方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四川足协、浙江足协球员很明显的一个是犯规。二十四号王俊杰直接上来就把对方的持球队员给是一个身位往前压，把对方的球员给撞倒了。选择后场的大角球，浙江足协守门员赵培成上抢的防守，也是把浙江足协球员是直接是撞倒在地。镜头是给到了七号的杨天宇，非常的快速度啊！幸好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还是在对方球员靠上来之前是卡住了身位。但从这球也可以看出四川足协的球员是非常的积极，刚才是向前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后场的起大脚，这球后面似乎是有拉人的动作，

0: 转身，
1: 这边没塞。
0: 靠边，左边。

0: 在右边路，给到禁区里面，这脚球是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
1: 这脚球是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角球，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助攻！主裁判也是过来是口头提醒一下双方的球员，要注意这次角球防守当中的一些防守动作。头球后撤，再给到边路，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接球球员完全是没准备好，球下来是直接是撞到脚，是弹到了对方的守门的前面。 四川足协的反击，左边路，往中间带一脚远射，禁区外的一脚远距离的打门，来自23号的戴森宇，这球是力量是足够，可惜是没压住。 大脚是出了边线，浙江足协的球员是整体的向前的压迫。 脚的一脚长传球，看这球射门，哦，有了，1-0。四川足协的11号毛武达，哦，也来了一个非常霸气的 C 罗式的庆祝。毛武达是帮助四川足协在上半场第12分钟的时间取得1-0领先。再看一下这个慢镜头，头球的后侧，毛武达。 右脚的推射，打了守门一个角度，非常精确的一角低射，把球送进了对方球门。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上半场12分钟的时间已经是取得1-0领先，这是一个非常是提升士气、提升信心的一个进球。
0: 看四川足协再打，哦，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8号的郭林芝，但是这次反击的速度是断球之后非常的快，直接压到对方是大禁区线上，是左脚一脚打门，在前场的快速的进攻还有往中路的突破当中，四川足协是连续的获得了打门的机会。 看来浙江足协在中路的防守方面还是需要小心，还有加强。想往禁区里面塞，没给过去。

0: 这球是两个人夹抢当中是给了出来，
1: 上一个
0: 往中间带，看有没有转身打门的机会，一扣，可惜了这球。当然是四川足协的两名防守球员站的位置也是在关键的位置上，是一个拦截。漂亮的圆球分过，吹了四川足协球员的犯规。八号的郭林志刚才是在边路是连续的和对方的球员进行一个技术上和身体上的对碰，边路的传中，这球是传的有点低，给对方防守球员把球拦截成功。这球要吃牌了，浙江足协在反抢过程中当中一个犯规。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是浙江足协的哪名球员吃到黄牌。这是在对方球员已经是出球的情况下，还是把对方是推倒了。
1: 来，走人，走人，走人，八字四号。
0: 浙江足协24号王俊杰，就刚才那个不理智的推人动作吃到一张黄牌。
1: 两个，去一个就行了。
0: 四川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然后郭林芝看一下这个角球落点，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顶出外围，这球想回敲做一个，可惜是给得轻了。看浙江足协有没有反击机会，这球没过去。非常关键的一个拦截。回到右路。七号李文乐分到左路，给到禁区里面，好地的一个拦截防守。还是选择给到边路，不要往前给，选择的回敲。这球是直接选择是掉到禁区里面。完全是没有自己的队友在那个位置进行接应，给球的是49号的全远凡。球，浙江足协的队长江宇轩。
1: 来，小叶。哎，我们走，你走谁？走。
0: 非常积极的一个上抢，四川足协的球员也是不急于往前，是大脚啊，还是走脚下，这球稍微给的轻，这些队友还是能够解围，但踢的也不远。来到左边路，
1: 右脚右脚，
0: 上半场时间来到了20分钟，还是四川足协暂时1-0领先浙江足协。进球的是11号的毛武达。这球是一个上抢，把球抢了下来。
1: 找人，找人，找人，找人！再出，再出，再出！
0: 上来，分到右路。边路毛武达连续的假动作，最后选择是右脚的打门，结果这球是没有踢中球的部位。则回敲门架，哦，这球门将出现传球的失误，想给在边路接应的队友，直接是将球给出了边线。
2: 传球，嘿，
3: 别打呀，别打，球压了我，再来，再来，还有时间，再来，再来。
0: 浙江足协防守球员的犯规，
1: 一个，
0: 这球是毛武达的个人的突破，后面比较明显的一个拉人的动作，比角球位置还前一点的定位球。八号郭灵芝左脚头球，这球应该是碰到了防守球员，是出了底线，继续是四川足协的角球，这球落点还是不错。角球给出来，哎呀，守门脱手，看有没有机会。哦，幸好是防守球员也是及时的解围。这球是浙江足协的门将赵培强。

0: 出现脱手的情况。主席的门将也是跑到了大禁区外围，申锦强的大脚解围。
1: 你犯规，你犯规又行。我来，走。
0: 球门球。
2: 这边小东。
0: 石锦强的活动范围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大，很多时候当自己球队是在进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大禁区线上或者是来到禁区外面进行一个防守，中路的强行突破。犯规，场的直接是来一个长传给到是前场右路，连续的配合，还有看四川足协分到右路，保古达这球给清了，防守球员是更快一步的上来是拦截，前场的压迫也给到了浙江足协球员防守的压力，在自己的半场特别是在大禁区的左侧连续的解围都是没有踢远。连续摆脱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把球停了下来，看这球能不能转移出去，后面勾脚的犯规，快开，再扣，哦，这球是给到中路，幸好队友还上来是把球拿稳，分到右边，起球到禁区里面，正面的防守员是头球顶了一下，在右边路的浙江足协的球员连续的是

0: 球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直塞球，看看这球，哦，这球关键的倒地铲球解围。四人球队的队长于宇非常的关键，这脚的禁区里面的铲球看的也是非常的准。浙江足协的这脚直塞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前场走路的角球，七号李文乐。头球的往后一上，这球还没有出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好球员打了一下，再来一脚。这球还有没有出大禁区？
1: 干嘛呀？
0: 这脚解围终于是把球踢出了边线。刚才在四川足协的禁区里面是一片混乱，连续的解围或者是想来一脚打门都非常的危险。这段时间浙江足协的攻势做的是非常出色，连续给到四川足协的防线压力。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打门的机会。犯规球，还是给到走路，给到禁区里面没有过第一点的防守权。一个直塞球卡住身位，非常成功的一次防守。拦截也是非常的硬朗。镜头给到浙江足协的队长江宇轩。35号周爽，这球没问题，但是浙江足协的上轮补防的球员还是非常的快，一上来是卡住身位。 给到右边路，这球是被防守球员也是看准了传球的时间，一脚倒地的拦截把球挡出了底线。前场右路浙江足协的角球，由27号的李文乐来主踢。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守门挡了一下，外围防守球员是大脚的解围。对于浙江足协的球员来说，这段时间进攻方面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特别是在对方禁区前面的一些传接，或者是禁区里面一些处理球，做得可以是更细致一点。上半场可能是连补时不到10分钟时间，球队暂时0-1落后，浙江足协的球员也是需要利用一下剩下的上半场时间。看一下能不能是给到威胁对方的球门，或者是能够是进一个球。所落传中，防守球员第一点是顶了一下，外围还是浙江足协球员控制，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还是给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这球是出了边线。对了，浙江足协球员防守时候的犯规，的确有机会的时候，四川足协的中路的球员反击或者是突破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漂亮的一个扣球，再次在前场的突破，获得了一个任意球。八号的郭灵姿，看满镜头是一个漂亮转身。守门大脚，第一点，四川足协的球员把

就停下来，会敲个门架。中卫自己往前推，分给右边路，右边路有退有套边，再给，看看传中的质量。哦，这球是碰到防守球员是有个变向，守门在进门柱的位置是用脚把球挡了出来，这脚的身后的直塞球，球速也比较快。自己的队友的确非常困难，去想拿这个球。上半场过了40分钟的时间，还是四川足协1-0暂时领先浙江足协。35号周子航边路左脚的传中球来到后点，在对方的球员来到之前，四川足协的防守球员19号赵拓展是安全起见，把球顶出了底线。浙江足协再次获得前场右路的角球，给到中路，地点还是防守球员跳得非常高，把球顶了出外围。我想处理球要小心，哦，这球是对方的4名球员已经是围抢上来。前场的逼抢，看外围选择打一脚，哦，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稍微是高了一点。8号的郭林姿左脚的远射。这球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主裁判吹了四川足协5号侯博文的犯规。

0: 来到上半场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看这个机会，黄守雄还是能够是解围掉。去的传递，上半场补时两分钟，选择往中间带，拼回了一个犯规球，七号李文乐的个人的突破为球队拿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对于浙江足协来说，这个位置的定位球也是需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右脚的弧线投球，这球是没有顶正球门，但是这个配合也打得相当不错。右脚的弧线球给到禁区里面，队友是抢点投球。是中场的起高球，没什么威胁，走球。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凭借着11号毛武达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浙江足协。好，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收看下半场的比赛。
1: 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呢，在上半场四川足协 U19 队呢是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取得了一粒进球，目前比分暂时是1-0领先。袁指导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呢？
2: 我觉得应该说这两支球队应该从上场表现来看，应该是双方首先实力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1: 、
2: 实力应该是
1: 实力相当
2: 比较均衡。你看无论从这个进攻与防守，首先说我们说两个队的防守，这个浙江队呢还是这种高位的压迫啊，在中前场这种拼抢非常的积极主动，从一开场开始。然后呢，但是这个四川队虽然他也是有一些高位的行为，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中场的一些防守，但是两队的防守都是比较稳固而且很积极主动的，拼抢也是非常凶狠的啊。那么第二我们说进攻，从浙江队来看呢，这个浙江队包括两支球队我觉着都是非常注重脚下配合的球队，
1: 对
2: 啊，都是这种个人这种，他并不是说面对对方的拼抢盲目的这种长传球，虽然也有长传的行为，但也是有目的的，
1: 对
2: 啊，所以说看出两个球队都是非常注重这种地面进攻，脚下配合，所以个人也具备这个能力，个人的这个传接球能力，包括

0: 局部的这种配合的能力还是比较熟练的，非常注重这些脚下技术，同时呢，就是说前场呢也有具备一些能够个人突破能力的一些球员，所以这种比赛就是高质量的，而且这个观赏性很强的，包括双方的这种攻守转换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呢，整个上半场我们可以看了，虽然是四川1-0领先。
1: 对，
0: 啊，说明说四川队也是把握住了一次这种机会，所以呢，后边呢，互有攻守，也都没有再进球，但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节奏还是非常快。
1: 在这里还是首先要特别感谢一下新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在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0: 啊，这是一个浙江队控球，你看这个传球很危险，但是你看他迅速，哎，又转换了球权，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由守转攻的机会，你看他，又，
1: 倒了一
0: 哎，
1: 下，
0: 又是像我们之前也讲过，
1: 是，
0: 其实最后还是通过这儿重新
1: 对，
0: 传球，还是通
1: 又
0: 过
1: 回
0: 这
1: 到
0: 儿，
1: 他这儿
0: 对，向前进攻，
1: 了，
0: 然后这是一个，哎，挺好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虽然他转换快。我们也说了，其实这个在这种双方实力相当的时候，可能阵地战进攻是比较难的，因为水平都很相当。
1: 对。
0: 当对手把这个人员组织好，我的队形人员都到位的时候，你想通过这种配合也好，个人能力也好，是比较难，因为双方的实力都差不多，
1: 对，
0: 因为你不占据绝对的优势。所以一会儿我们结合视频，结合这个，哎，我们可能看得会更清晰一
1: 对，
0: 些。
1: 咱们一会儿看一看到底为什么刚才他非要回传一下
0: 对，
1: 啊？
0: 是回传好还是向前传好？
1: 对，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来，具体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现在这个传球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你看浙江队迅速又夺回了球权，哎，你看反抢，你看这个快速的，你看向前推进，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进攻人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技术老师给了一个很明显，一二三四五六个
1: 五
0: 进
1: 六，
0: 攻。
1: 对，
0: 同样，防守队员也是一二三四五六
1: 七，
0: 七，对吧？但是我们一会儿往下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但是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六号在往前跑，二号也在往前跑，对吧？积极的往前插是希望去反击的，
1: 对。
0: 对吧？由守转攻，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号是有角色可以向前传的，给六号也行，给二号也行。
1: 而且他实在不行，开个大脚转到四号那边，是不是也可以？
0: 这是也是另一种选择，也
1: 但
0: 是
1: 是不
0: 可
1: 是
0: 以
1: 更
0: 的，
1: 好的？
0: 哎。但是局部的向前传球可能推进是更快
1: 对，更快的，
0: 的，
1: 而且更准确嘛。
0: 对，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当他选择了什么？
1: 他是
0: 哎，回传。
1: 回传，对，
0: 当他回传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可以进攻，有进攻机会的。
1: 是，你看他一回传，他的队友就刹车了。
0: 对，其实这时候如果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其实是一个五打五的。如果他向前传，刚才我们是在中场是一个七打六，
1: 对，
0: 对吧？七个进攻，六个防守。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场是其实形成了一个五打五同等人数的一个进攻的人数，啊，所以你看他一转身，因为什么他都没有往前看，没有寻找去这种
1: 是，
0: 快速反击的机会，然后再次的回传，我们再往下看，对吧？一拿球转身都不往前看，就看后边传
1: 对。
0: 球，这个时候当想再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其实又回到了这侧同样的位置，
1: 对，
0: 然后再次往前传球，然后失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你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个长远可以看到，他是绝对有这种快速向前进攻的机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比赛，就是可能除了他觉得认为是，比如像三打二、三打三，他认为是反击的机会，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是我们有这个向前传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敢于向前传，对吧？貌似是保守觉得稳了，这个球权控制了。其实，当你再次组织的时候，进攻的时候反而会更难，对吧？因为防守，当你觉得这时候容易的时候，你记住，防守人觉得也更容易，因为你看，防守队员已经退回到自己的半场，我们组织好，队形了，人也都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进攻反而变难了，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对吧？这是四川队的这个先是进攻，对吧？这是破对方的这个高位。反击，对吧？所以这就是说，上半场在这个浙江队这种高位压迫下，对吧？我们说了，大部分四川队就是通。

0: 过这种配合。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分析过，这种长传球对于后卫的要求，防守是很高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一会儿这个镜头给的就是很轻松，一个
1: 嗯，
0: 长传，一个头
1: 对，
0: 球摆渡就打进了。
1: 好像很
0: 但
1: 直
0: 是
1: 接，
0: 在轻松的进攻、轻松的同时，表明暴露了什么？就是浙江队在前场高位压迫时，对于后场人员的防守出现了比较大的漏洞。因为怎么就是这球这么简单，让我们认为啊，等一个长传头球一蹭，而且这个射门的时候是几乎是面对守门员没有防守人的情况下，面对守门员打进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防高位压迫时，后卫球员应该注意哪些。
1: 好，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浙江队这一边的防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这是快速推进，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长传球，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镜头看得非常清晰，这个技术老师，对吧？一号是这个人，这个头球，二号的这种跑动，对吧？然后拿球，这个路线已经给画得很清楚了。那现在最重要的是防守的一和二号，对吧？首先，一号是一个中后卫，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他现在，因为之前的镜头我没看到，为什么这个前锋？这个中后卫他等于第一是中后卫失位了，
1: 对，
0: 他现在位置是完全错误的，
1: 是。
0: 对吧？我们给他画了一个箭头，他是应该在争顶球员的侧后方，他应该是保护的位置，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二号队员是一个边后卫，他边后卫的位置也是错误的，他应该是保护这个中后卫的
1: 中
0: 身
1: 后
0: 后，
1: 卫保护一号的
0: 对
1: 位置
0: 吧？
1: 的，
0: 保护他的身后。如果一号上去了，他应该是退回来保护一号了。对吧？所以他现在更重要的为这个应该形成了一个，防蓝黄色二号的
1: 二
0: 一个
1: 号，对，
0: 这个位置，但他的位置就是明显的失位，在他的一后方还很远的距离。
1: 所以二号等于现在无人盯防的感觉，
0: 对，所以肯定是对方的二号这个边锋插上的时候，这个绿色的二号，可能是就根本就没有观察到。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你看正好这球顶到这儿，
1: 对，
0: 对吧？没
1: 轻易
0: 有
1: 的就
0: 停球。
1: 起诉了，
0: 哎，很轻松，对吧？面对守门员打进，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中后卫，就是这个后卫线，他应该如何去保护相互之间的保护，这是很重要一点。尤其是面对对方长传的这种攻击的时候，对吧？像刚才第一个争顶的中后卫，那他的身后谁去保护？中后卫的身后应该是边后卫，对吧？首先第一，另一个左中卫，他的位置是错误。第二，左中卫当左中卫出去的时候，那左边后卫要及时的去保护，对吧？所以呢，其实最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人保护，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一旦突破了，直接就会形成单刀面对守门员的机会。
1: 好，这是在上半场双方的唯一的一粒进球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对吧？这还是浙江队的这个进攻。对吧？出现了这么好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传球的准确性和球速，
1: 对。
0: 对吧？其实这是为数不多上半场出现能有这种直塞球，而且说这个球员就是浙江队是比较注重脚下进攻的。我们看到他是寻求这种，比如说局部的配合呀，短传配合，个人的突破。你看，包括现在这种渗透球，中场给前锋的这种渗透球，刚才的这个跑。包括这个传的人的这个观察都是非常好，也就是说传跑时机是很好的，这是在之前很多场比赛我们不多见的，也是分析很多，但就是最后这个传球的质量，怎么能传得更好？怎么能让这个前锋能很舒服地拿到球，并且完成射门甚至得分？这是很重要的。当你的无球跑动人也跑动出来了，其实这个队员他也看到了，
1: 对。
0: 对不对？那 OK，那这个传球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再来看一看。
0: 对吧？你看这个浙江队的，这你看很有耐心，对吧？哎，倒到一侧，快速推进。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传跑时机非常好，而且这个前锋的这个，你看他这个身位啊，包括他这个跑动，我觉得这个前锋是这个非常有经验，或者说这个教练就是这个教的非常好。对吧？我们经常在之前看到了很多，就是前锋的无球跑动是不合理的， 那么在看到本方中场球员拿到球，能够快速向前带球推进，有传球机会的时候，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身位，包括他选择的这个位置，他选择了在这个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的这个空档，
1: 嗯，
0: 然后他选择了一个侧身，对吧？侧身去接球，
1: 而且还把防守队员挡在自己的身后，
0: 对，
1: 嗯，
0: 把边后卫挡在身后，又远离了中后卫，又是一个侧身接球，包括现在的传跑时机，对吧？浙江队的这种传，他的跑，我们从这儿很清晰看到也不越位，
1: 是不越位，嗯，
0: 也就是说，准跑的人做好了准备也跑了，
1: 嗯，
0: 传球人看见了也传了，
1: 对，
0: 这是非常好。
1: 而且传球的线路也是不错的，很明显。
0: 对，然后我们就看，再往下看，往哪儿传，这是最重要的。什么力量？第一个地滚球，直渗透球，非常好。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提球传球的这个传球往哪传？脚下。我们之前也分析过，脚下球就分什么？就是分这个原地的脚下和跑动当中的脚下。那么跑动当中，什么是跑动当中的脚下？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人到球到。我跑到这儿，球也到我脚下了，对
1: 就
0: 吧？
1: 是球比人要稍微快一步，
0: 就是同时，
1: 同时
0: 对好，同时到，
1: 最好同时。
0: 对，我人到了，球也到了，
1: 嗯，
0: 正好到我脚下了。那么你看，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后卫也很有经验啊，当然，对吧？虽然第一步这个位置不是很好，但他的回追速度也很快，对吧？然后及时的用这个铲球破坏了。但我们为什么给一放大镜说，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个前锋就能拿到。那么，所以这个传球的角度，如果能够传到这个前锋的脚下，如果前锋能先拿到球，他就有很好的控球机会，对吧？甚至可能能造成对方后卫的犯规，
1: 那
0: 对
1: 这
0: 吧？
1: 个球是传的快了一点，还是说慢了一点？
0: 还是向前了，
1: 向前了。
0: 传在了，说白了，你看这个镜头传在了两个人中间了，对吧？
1: 角度没有好。
0: 哎，然后你再往下看，你看这个后卫马上铲球出去，对吧？就是传在两个人中间。如果能传到我们本方队员的脚下，就是能形成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1: 当然，这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意识。但是我们看他其实意识也是有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更多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1: 基本功，
0: 啊，也就是说用，
1: 脚感，
0: 关键这一传，最后这一下，
1: 对，
0: 就还是需要不停的去磨练，
1: 对，
0: 啊，
1: 刚才这个机会确实不错，
0: 他不能老是。就差不多啊，你往那儿跑了，我也传过去了。对，其实他还是刚才从他的这个行为还是有这个意识
1: 对，其实双方都是有这个配合意识的，
0: 所以这就是细节。我们为什么经常老说细节细节？其实细节就决定最后的结果。很多就是他也跑了，我也知道
1: 对，
0: 我慢了，
1: 哦，
0: 我慢了就越位了。然后呢，我没跑呢，就这就传丢了。这是也跑了也传了，那就要传好，传球的质量啊。
1: 其实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对，
1: 你看，因为他差那一点点吧，自己的球员、自己的队友没有接到，但是呢，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其实防的时候也很费劲，但是毕竟人家防到了，
0: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种小细节，是传脚下还是传身前，是很重要的。
1: 好，这是我们刚刚对双方在上半场的表现所做的具体的分析，接下来继续把目光呢转向赛场，共同来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的比赛情况。
2: 好了，欢迎各位球迷朋友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八进四一场比赛。看看这球，哦，明显是地助理裁判已经举旗越位。这场是八进四的一场比赛，浙江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上半场是四川足协 U19 是凭借着毛武达的进球，暂时1-0领先浙江足协。下半场刚回来是，首先四川足协是换人调整，换下5号的侯博文，换上9号的肖立勇。

0: 前场右路的接发球，19号赵拓展。这球是越位位置回来接球，后场的转接球或者是传接球要小心一点。四川足协的球员是速度非常的快，由于两支球队目前是一球的差距，对于暂时落后的浙江足协的球员来说，其实他们上半场也是有机会的，因此下半场呢回来我相信是会更加的激烈。
1: 好球，
0: 会敲给门将石锦祥，给上来，
1: 好球拜，好球，
0: 长传球，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右路往前推，但是在右边路一个人面对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硬是来一个右脚的传中，11号的姚鑫，个人右路的突破为球队获得了一个角球。比赛现场是下着毛毛细雨，镜头给到两个球员的发型还是有点相似。转移过来，可惜是球的力量不够。给到右路，选择左脚的打门，这球是11号的姚鑫，距离是有点远，而且这球的角度打得比较正。

吹了十一号保古达的犯规。前场走路的定位球也是一个机会，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一点是防守球员跳得很高，把球顶了出大禁区。给个直线来到左边路，给到禁区滑门而过，这球是没有任何的队友能在门前进行包抄。接个球，十八号队长张宇轩，直接给到禁区，防守球员是卡住了身位。球门球，市场足协的教练员也吃到了一张黄牌。浙江足协再次获得前场的任意球，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是正面防守的浙江足协球员顶得出外围，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可以给左边，稍微给慢了这球，还是给抢下来，再给过来。哦，这球最后是一步是摊的比较大。三号的戴森宇，长传球上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漂亮这球，带球的过人是动作非常的精彩，十一号的姚鑫，最后是右脚的传球球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挡出了边线。

0: 直接扔到了小禁区里面，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犯规，两名球员同时是倒在了草地上面。四川足协的16号杨忠诚，过掉对方两名球员再给，这个边路的确有点窄，防守的犯规。场边浙江足协是连换三名球员，换下19号的李亚迪，换47号，换下24号的王俊杰，换17号叶道新，换下11号的姚鑫，换上50号的丁国强。但是0-1落后的浙江足协，这个时间段是连续换上三名球员。刚才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的慢镜头，脚的长传球也是越位，边路的突破没有过去，但接回球还是给了四川足协。19号赵拓展，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守门是双拳把球挡出了禁区外围，漂亮的人球分过再给，幸好是浙江足协方世军还是关键时候把球拦住了。
1: 有球了，
0: 边路的一个对一，回敲一个一脚的打门，防守球员是挡了下来。丁国强和队友做个配合，给一个直线球到前面，这球是队友没有拿住。

七号的杨天宇，后场的一脚长传球，前面接应的九号肖立勇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中场的传接球，这样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左边路看看一扣回敲一的，看有没有打门机会，这球没问题，虽然是在禁区里面摔倒了，那外围这边是抢得非常的凶狠啊，五十号的英国翔，球门球，防守球员最后这球是打在英国翔的脚下弹出了底线，这一扣是非常的漂亮，刚才这样主席左路进攻，探过去反抢的时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自然足协的球员应该是二十三号的戴森宇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选择了长传球，头球解围不远，这样足协球员右脚给到了左边路，直接一脚打门，右脚的禁区里面的一脚冲射角度比较正，四安足协的门将施启祥也是拿得非常的稳，这球这个晃开第一个角度就选择自己一脚的右脚的打门，他稍微是打得比较正，下不来

回来这20多分钟的时间，其实双方是互有攻守，也在门前找到一些威胁打门的机会。场面上来讲是双方都非常的焦灼。一个漂亮的摆脱，还是八号郭灵芝的个人的突破。其实郭灵芝在这次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是个人的突破也给对手的防线制造了很大的威胁。看看有没有机会打门，这球，哦，这球有了，漂亮，2-0，个人的突破，然后摆脱防守之后是右脚一脚禁区里面的抽射，直接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九号的肖绿勇帮助四川足协在全场比赛68分钟的时候，看这个慢镜头，第一下假动作，第二下是晃开这个角度往前推了一步，以后右脚的一脚抽射，把球送进对方球门，2-0。这球在门前的处理是非常冷静，而且最后的射门的脚法也掌握得非常好，打了一个球门的上角。速度突破，分给左路，这球是给了对方的球员，左脚的过头长传，再给进来，看看这球，趟过门将，哦，这球是在门前，最后一下是被防守球员一个倒地。三号戴森宇，差一点就找到了门前是打门或者进球的机会。看这个跑位，非常的精彩。可惜最后的右脚的打门呢，是打在了边网上。球队来到71分钟时间，浙江足协两球落后。对于这场比赛来讲，他们需要的是尽快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形成一个进球。如果长时间还是保持这样一种是僵持或者迟迟没有进球的话，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的确是非常难

0: 右边路的出球也是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下来，
1: 停着停着，
0: 在角球旗位置，这张足协前场右路的界外球，看来应该是大力的扔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球员第一点头球解围，
1: 主力打中了，
2: 手打开，小贝，手打开，别手球，没有球，
0: 继续接外球，地点禁区里面，可以大脚的解围出去，一个漂亮的转身摆脱，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左边路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更快的一步把球解围掉，转球出来之后是防守球员解围出了禁区，右边路平速度，镇江足协的门将赵培成，球领先，四人足协球员可以是在自己的后场或者中场的地方，可以是把球传接起来，消耗一些时间，这支足协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看看这球，哦，漂亮，最后一球，1-2，角球出来，这球防守球没有顶远，在禁区里面是浙江足协球员右脚的一脚推射，打了一个上角，非常的漂亮。在全场时间76分钟，浙江足协追回一球，看这球打得非常的漂亮，啊，应该是17号的叶道新，是帮助浙江足协追回了一球，这球漏了，看看四川足协最后还是非常积极回防的，四川足协的球员是把球倒地解围， 好，更正一下啊！刚才进球的47号的崔泰旭，这张足协，崔泰旭的进球，帮助球队是最后一个球，角球，看有没有机会打门。 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直接将球交给了四川足协的门将，是锦祥。连续的配合，给到左路，速度非常的快，连续的假动作，还有，还有，还有，传过来，后点，还有四川足协球员，这球主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防守时候的犯规。
3: 场边，浙江足协换人，换下7号的杨天宇，换上34号的朱志聪，换下49号的钱允凡，换下8的向宇航。看我，看我，看我，先到位置。看我，看我，停停停停，看我到位置，朱老师。
0: 一打一打一打，接接接接接，抓呀，停停抓，抓呀，停停抓。四川足协的定位球还是交由8号的中场郭林智来主踢。
3: 找人找人。
0: 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头球解围。 选择了右脚的直接掉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没威胁。加上补时的时间，可能整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剩下大概是10分钟左右，或者10分钟不到。 暂时，浙江足协1-2落后。

稍后的英国强，右脚都给球到禁区里面，正面防守的四人足协球员还是能够第一时间解围。场边换人的调整，换下十一号的毛武达，换上十七号的泽瓦里罗。双拳把球打出外围，你上来，这球犯规，浙江足协球员防守说犯规。在后面是有拉人的动作，是很明显的一个撞人的犯规。四人足协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获得一个任意球，八号的郭灵芝刚才是抢先一步先碰到了皮球，对方的防守球员上来是一个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可以选择直接打门，看一下郭灵芝这个脚法的掌握。这球左脚的一个弧线球是打高了，没有压好这球。第一点，头球顶下来，最后的给球是给的力量有点大。高球

0: 欧守轩是把球顶得非常的高，当然这种球是球速比较慢，下来之后守门员也是很轻松的把球给拿住。四川足协门将石锦祥，分给走路，这球给球的力量是给的非常大，加上的确是下小雨的天气，场地比较湿滑，也不是太容易可以接到是这种传球。比赛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边路过掉两名防守球员，这球是主裁判看得很准，判了四川足协球员的假摔，17号的泽瓦里罗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55分钟，对于一球落后的浙江足协来说还有时间，看刚才的慢镜头，比较明显的一个是擦水跳跃的动作，而且主裁判也靠得比较近。还有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面的防守能不能是剩下几分钟能不能做好。浙江足协来讲，他们首先是要找到进球的机会，然后把握住，直接起高球，球门球，四川足协把球拉上来，分到左路，这球给的稍微有点深，但是这些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直接起高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四川足协是七号崔太旭在禁区里面摔倒，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1: 来，集中集中啊！哎，别动啊！
2: 快往前走啊！
0: 看一下刚才这个球的慢镜头，非常硬朗的一个头球的解围，四川足协的队长吕宇。前场右路的界外球，看的又是大力的把球是扔到对方的小禁区角，头球往后蹭，再一脚的解围。守门员大脚的给上来，这球是越

0: 越位回来回接，而且是裁判吹哨之后，也是在把皮球踢远，也吃到一张黄牌。四人终结，换人调整，换下十六的杨仲成，换上二十八的陈俊阳。来到补时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段，还剩下一分钟多一点。这个越位球由门将来主踢，第一时间四川足协球员把球头球解围。哦，这边是速度一直往前推，结果是带球底线，带球边线。刚才四人足协的赵拓产也吃到一张黄牌，就刚才那个是裁判吹哨之后，是再次是把球踢走。
1: 杨卓成，卓成，卓成，哎，
0: 防守球员的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他是八号的朱家伟。继续还是四川足协前场右路的界外球，四川足协的球门球，点点的时间给到浙江足协进行一次进攻的机会，要抓紧时间了，直接给上来，给到禁区里面，这球解围好了。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四川足协 U19 以2-1击败了浙江足协 U19， 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四川足协，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2: 好，全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双方在下半场很明显都加强了进一步的进攻和防守，而且都各攻入一球，因此呢，最终呢是浙江足协 U19 队1-2不敌四川足协 U19 队。怎么看双方整场的表现，特别是在下半场？
3: 我觉得确实如我们上半场所分析的啊，下半场双方都做了一些整体的战术打法，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在细节上还是有一些教练，你能看出，教练还是做了一些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浙江队，确实在首先在控球上要多于这个四川队，明显下半场的控球时间要多，
2: 抢得更凶了。
3: 一个是他在前场的抢球更加的凶狠，包括这种高位的压的组织进攻的机会也增加了，包括这种边路的突破呀，包括中路的远射呀，定位球等等。那么四川呢也是在领先以后，对吧，他并没有硬碰硬，对吧，他防守还是主要是收回中场，以中场防守为主，对吧，我不在前场更多的消耗体力，我在中后场我做好这个防守，然后抓反击。
2: 他也预料到了浙江一定会猛扑反扑，
3: 所以呢就是说有点以柔克刚的感觉，对吧，你伸出拳头我就往回退一下，那么我先做好防守，在这个中后场做好防守情况下，因为他也具备一定的水平和能力，OK， 我再去寻求这种反击的机会啊。所以你看他当他扩大比分以后，对，一下对于浙江来说就是就更加

0: 被动。但好在浙江队呢，就是说，又很快又扳回一球，对吧？而且下半场两个进球都是定位球，
1: 对，
0: 啊，都是定位球，说明双方在这个，这个常规的这个组织进攻当中，双方的水平还是很相近的，
1: 实力相当，
0: 哎，就是都很难攻破对方的这个球门，所以应该说整个下半场还是很精彩、很激烈，然后也取得两粒进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对双方下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先来看一看在下半场我们所选取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0: 第一个就是你看这个四川足协，你看他通过这个防守，对吧？这是他下半场的策略，由守转攻啊！你看这个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1: 又抢回来了。
0: 对，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对手有多少个防守队员？
1: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就是说，既然你下半场的策略是在领先的情况下抓反击，那么我在稳固防守以后，我通过可能由守转攻，通过反击，那么在反击当中，那你这种在快速的转换当中的时候，你这种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怎么抓机会？什么时候快？我什么时候是需要我快速打反击？我什么时候是需要哦？当我没机会的，我需要控球了啊，这是很重要一点。那所以一会儿我们结合这个视频，看看第一下，他是第一下慢了下来，
1: 对。
0: 然后第二下又重新组织了一次进攻，那我们看看究竟怎么样做可能更合理，我们可以结合视频去看一下。
1: 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这个片段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本来四川的一个这个防守定位球很好，你看第一落点，包括第二落点，但这个球员拼命的
1: 是
0: 带球，这时候。对吧？所以你看到我们这很清晰的这个场景，带球以后传球，这个另一个队员继续带球，对吧？我们现在给他看到这个橙色一二三四四个进攻队员，但在后场，我们看到其实只有两个绿色的防守队员，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技术老师也给出了几个选择，比如传给二号，这是选择一，比如说传给三号，这是选择二，比如传给四号，这是选择三。
1: 对，
0: 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有三个选择都可以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技术老师又在这个两个后卫身后给了一个这个圆圈阴影。代表着说有一大片的空当。所以如果以着我们快速进攻的原则，肯定是三号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1: 更好的选择哈。
0: 对吧？因为
1: 三号身边有一个更近一点的这个防守队员。
0: 对，他是有一个防守队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号现在是插的是他身后的空当，他只需要把这球直塞传到空当，他就马上能形成了一个什么单刀的机会面对守门员。而且他的跑动，三号正在积极的跑动，而且并不处在什么越位的
1: 越位的，对。
0: 所以我们往下看，看
1: 啊，他停了一下，
0: 哎，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你看第一不越位，第二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还有两个选择。我可以传二，可以传三，依然有这个传球的这个选择。但他还是，你看他是做的什么决定？所以我们看他的行为，他选择继续带球以后再传球，已经被封堵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又再次的，这个时候反而我应该把球控好了。
1: 对，
0: 因为对绿色的都已经去防守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要什么？哎，我第一次的最好的向前传球的进攻时机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我是需要什么？重新组织进攻，不要丢失球权。他反而又是这个时候向前传了，
1: 对，
0: 所以就很快的丢失了球权。
1: 该给刚才那个三号的时候他没给，
0: 对，
1: 然后呢已经，时机过去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了三号。
0: 对，所以这就是还是我们常说的，就是队员阅读比赛的能力。他确实是需要这种高水平的多场次的这种锻炼。所以可能有时候他这一场比赛这种场景可能只能出现个一两次，但是如果我们比赛多了，对吧？我们这种场景多了，我们经历的比赛多了，哎，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多了，那么他也就能逐渐的去慢慢的去提高了。
1: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对吧？这是四川队的这个第二粒进球，下半场的进球也是扩大比分的这个进球。虽然说这个进球也是，应该说，首先这个前锋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是，
0: 啊，

0: 你看，从他的停球到这个假动作的晃动、带球，包括最后的射门，质量非常高。
1: 嗯。
0: 质量非常高。说明什么？一个是他的自信心也很强，对吧？在禁区里那么多人情况下，他还能用胸部停球啊，通过这种连续的晃动，
1: 嗯，
0: 还包含了转身啊，包含了晃动过人，最后这个射门也是一个
1: 各种动作都
0: 对。
1: 做了，
0: 那么，但是同时反而暴露出防守。
1: 防守对他干扰太少了，
0: 对，就是
1: 啊，
0: 他越做得漂亮容易，就说明我们的防守队员给了他更多的空间，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在这一个时间段，又在这个淘汰赛这个下半场的这个，因为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队是占优势的，啊，在下半场开局以来，那你在这个本来是心气儿挺高的时候，因为这一个定位球，然后让对手扩大了比分，啊，然后拉开了与对手拉开了差距，比分差距。所以这时候，对士气啊，对于这个教练的战术安排都是要有变化。
1: 肯定会受影响的。
0: 对，
1: 嗯，那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里进球再来看一看。
0: 你看，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个而且是正面的。
1: 对。
0: 其实正面的防守呢，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慢动作就很清晰了。
1: 嗯，
0: 对吧？正面的防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数也不少啊。但是你看他这个还是我经常讲的这个身体的朝向。你看
1: 嗯，
0: 一二三，对吧？一二三四五，防守队员三四，对
1: 对，
0: 吧？绿色防守队员站
1: 嗯，
0: 位，首先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而且是两个层次，我们说了要防守要有层次，对吧？
1: 啊，
0: 后卫线盯人的层次，包括二点球的层次，一和二，对吧？
1: 嗯。
0: 首先他站位是还是不错的。
1: 对，
0: 那我们再往下看，那当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停第一下，他的争点就不是很好，
1: 嗯，
0: 没有争下一点球，
1: 对，
0: 对吧？当然我说了，可能前锋个人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在第二下看，当他停好球，转身要准备射门，你看他这个防守姿态，我们说了，不能拿背部去面朝
1: 嗯。
0: 这个进攻的队员，我们之前也讲过。对吧？你应该这时候什么？去靠近，去封堵，给他的空间越小越好，对吧？所以他一个用背部去封堵一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一看一个假动作，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就向旁边带了一下，一
1: 是，
0: 下就把他过了，很轻松带到了一个无人区。你看，直接带到一个无人区就把这个你看防守队员过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就面对守门员了。
1: 但他还想两次伸脚，但是根完全挡不住，
0: 对，因为
1: 嗯，
0: 当你把背面朝给对手的时候，你只有这一下，只有封堵这一下。只要对手有任何的第二个变化，你的重心、身体的姿态、重心，你的身体姿态就决定你身体重心，你的身体重心就决定了你能否再次的向两
1: 嗯。
0: 侧移动。
1: 对，能不
0: 所
1: 能
0: 以你
1: 追得
0: 现在，
1: 上？
0: 对，你
1: 嗯，
0: 现在就完全的重心已经站死了，不
1: 对，
0: 可能再有第二次的再去移动的反应的
1: 是，
0: 和行为的能力
1: 他能站稳都很难了。
0: 了。对，
1: 刚才那个动作，
0: 所
1: 嗯，
0: 以这就是防守，就是。有点儿，在防守上的这个怎么说？就是第一，他的防守位置不好；
1: 嗯，
0: 第二，就是防守的姿态是完全错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看到，这是四川队的第二粒进球。好，接下来继续看下一个比赛片段。
0: 你看，这就是浙江队，很快也是时间不久吧，
1: 嗯，
0: 就利用了一次这个角球的机会。哎，你看，
1: 对，
0: 也是二点球，哎，扳回一球。
1: 直接一下就打进了，嗯，
0: 这个时间呢，应该说距离第一个进球时间并不长，有个七八分钟，
1: 对，对，
0: 啊，
1: 而且很明显，最后进攻的一个队员身边也没有太多的防守队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也讲了很多定位球，
1: 员，
0: 啊，在这个很多期的节目当中，但是你看我们越讲好像越总是出现问题，所
1: 对。
0: 以也需要我们反复去强调，当然有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说什么定位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进攻的得分的手段。
1: 嗯，
0: 那反观就是作为我们防守而言，一定要把这个定位球防守训练作为一个重点训练。确实，我了解有些教练可能对于定位球不是很重视，就讲一讲，可能啊，做两次，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在定位球失分，或者也有教练反复练习、反复强调，
1: 嗯。
0: 那么就说明第一球员的注意力，那么注意力是可能出现在不集中，有时候开局阶段啊，或者最后阶段呀。或者在他疲劳的阶段会出现。那么第二个是个人能力， 对吧？就是个人能力就是不行。

0: 人他就是1米9，我才1米6，但是那你也要想办法，那你到底是盯人还是利用区域？我们之前也讲过，有区域防守，有盯人防守，有区域结合盯人，对吧？这那就说明你教练员要去有针对性的安排，尤其是对二点球的意识。我们发现，往往有时候不是好多定位球都是一下顶进的，
1: 对，
0: 往往是什么第一下没顶进，可能通过混战或者通过二点球把这球顶进去的。
1: 来，我们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粒进球再来看一看。
0: 你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队员在射门的时候，在这个这么危险的区域，居然一个
1: 人
0: 没有了，对吧？你看这个浙江队，这个但是这个角球战术设计很聪明，
1: 嗯，
0: 你看他把大部分的这个进攻球员啊都放在了中前点，
1: 而且中前点显得很活跃，
0: 哎，然后放在了这个，而且就在小禁区内，
1: 对，
0: 啊，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在点球点有一个绿色的这个包二点的这个球员，
1: 嗯。
0: 所以你看，在这个区域，我们技术老师也画了个区域，在这个中间，这个也算是危险区域，二点区域。你看，其实是有一名黄色队，
1: 有一个对，但是没理他。
0: 但是你看，这个我们这老师
1: 盯着球了，
0: 应该是给了一个这个，你看给一个三角，
1: 给他一个视线的
0: 一
1: 个方
0: 一个
1: 向，
0: 视野。他的什么就是在看什么
1: 就
0: 罚球人，哎，就看
1: 球
0: 嘛。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什么？第一，需要这个人要观察在他的区域内有没有进攻的队员，
1: 你说他也不是，他应该可以意识到旁边有一个人家进攻球员吧？
0: 但是从这个镜头看，他确实没看和从结合来看，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看到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他就说了，那我们就想，就说这个情况，像说你没看见，那你这个球员在这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防守职责。
1: 对，
0: 其实你在这个位置的防守职责就是我们画圆圈这个区域的盯人，
1: 对，
0: 所有在这个圆圈。这个阴影区域内的进攻队员，其实都是他防守的重要对象。
1: 而且他之所以安排在这个位置，他其实就是防着二点的。
0: 对，就是防守，在我说的这个圆圈阴影区域里
1: 的这个点的，
0: 对区域里的进攻队员嘛，
1: 这个、都归他管，应该是。
0: 所以他现在看球并没有看到这个人。那么第二个，我们说了，这个时候有没有队员去提醒他？对不对？比如说守门员，比如说其他中间盯人的这些队员有没有人提醒他去盯这个？所以我说了，这个错误往往不是说就一个人的，对吧？如果有个队员能提醒他，告诉他身后有一个人，有一个防守队员，让他能够及时回到这个位置去盯人，也能避免这次丢球。所以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位置职责，对吧？第二呢，需要球员的互相提醒。第三是什么？有时候你不能抱着侥幸心理防守。觉得这球不会落到那儿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队员也觉得什么，我站这前面，你站后边，这球我觉着你打前点，不会落到那儿的。
1: 他还判断的，你应该打前点，应该到不了我这儿。
0: 对，所以反而往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防守一定不能抱着侥幸心理，不，这个时候不要信任队友。
1: 你不知道那个球弹到谁身上去了，往哪儿弹。
0: 所以我们往下看，对吧？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这个案例嘛，对吧？而且这个人很明显没有人防。然后你看，最后恰恰就是这么舒服的、
1: 充分的一个动作啊，
0: 就是这么舒服的弹到他脚下了，然后他就用脚弓一推，对吧？很轻松啊，所以就是这是在应该说这个，所以就是说四川队应该说就是除了这个失球，整场的防守都做得很好，包括在落后的这个阶段，面对这个浙江队的无数次的这种进攻吧，边路这种起球进攻，他的一点球、二点球，包括防守，包括守门员的出击都做得很好。但往往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疏忽也好，注意力下降了也好，挺好的一个本来是2-0一个局面，一下把局势又变得一下就又紧张起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需要比赛的积累，需要这个通过比赛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水平。
1: 那像这种定位球的防守，我们大体上应该是怎么去进行安排和布置呢？包括练习。
0: 这个定位球防守，我们之前讲过有很多种方式嘛。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个是看教练的这个他喜欢哪种方理念。那么这种方式肯定是要符合我本身球队这个一个水平，
1: 要根据我队员的能力，
0: 对
1: 吧？对，
0: 根据我能力，比如说我这个队的个人能力较强，投球较好，那我可能区域就完全可以了，不需要盯人。 那可能比如说这场对方呢有一些重点球员，个人有两三个投球能力很强，那我可能就采用这种区域加盯人，我既保护好区域这个危险区域，再派有几个队员去把这两三个重点球员去盯一下。
1: 嗯，

0: 是还是根据球员这个整体的水平，我就是执教的本职球队。第二，也跟这个教练的战术理念，比如说他也要根据我球员的水平制定适合他们的这种定位球、这个攻防战术的这个策略。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袁威指导对这场比赛所做的解析。那以上呢，我们对这场比赛的这个解析呢，就看到这里了。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了，那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不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我的名字叫田默，我来自河南省实验中学足球队，我是足球队的队长，位置是前腰，向前场输送炮弹的主要人物。我是从5岁开始踢足球的吧，因为受我叔叔小叔张鹏的影响，他也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名，因为踢足球而上北大的一个人物。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初3那年的中锦赛，因为受疫情影响，再加上自身的原因，在比赛前一天我发烧了，然后连夜吃退烧药，为了去参加这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中学生比赛吧。每一场比赛就像做梦一样，看那场上的球就像有无数个球一样，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你就脑子是懵的。但是最后通过自己的实力吧，前面几场比赛都顺利拿下了，一直到半决赛面对广州五中中学，我们全场有无数次机会，但是我们都没有能把握住机会，面对空门被对方门将英勇解围，对面后卫和我们死拼，可以说是那场比赛是真的就是刺刀见红了，最后被耗到了点球，我们以5-3最后输掉了比赛，这也是我踢这么多年球以来最遗憾的一场比赛吧。那场比赛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足球是圆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不论你实力强与弱，你都会有输有赢，你强的就一定能够去战胜弱队。回来之后我们也一直刻苦训练吧，取得一些满意的成绩，就是在今年暑假代表郑州队参加了河南省运动会，但是在最后2场我没有踢的原因就是我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因为争抢一个单刀球的机会被对方门将撞得昏厥过去了，那段记忆我到现在可能还是不能够回想起来吧，就只知道连续2天从那个伏牛山上坐救护车往山下的医院跑，去检查我的拍 CT 啊，然后还因为发烧去下面看看自己的骨头有没有问题这些，但是最后还是我们队友的团结一致，最后拿下了河南省运动会的冠军，而且这个比赛是4年一届的，含金量非常高。

0: 看第二个状况的时候，第二个该咋办？第二个你们做这个动作啊，我拜你啊，咱们先跑，然后水上，好，准备。
1: 两个字来形容他，用我们河南的两个字就是带劲儿。啊，用河南话说就是天某给我感觉非常带劲儿。啊，这个带劲儿的意思啊，就是以天某为例，他的为人处事啊，包括这履行队长职责各方面做事啊，都非常的让我感觉到非常满意，非常舒服。就我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他，他能帮我处理得非常完美。
2: 他为人咋说呢，比较开朗正直，然后在我面前就也比较

0: 也没有说像队长和队员那种球星那种关系，会在我们看不起我们或者怎么样。就我们私底下就是都叫他田球王，然后我们相互之间就经常开玩笑，然后更多的是叫他队长队长。然后我觉得就这是我们也体现我们关系比较亲近吧。
1: 这个球是从哪开始发展的？是转换还是别人直接从高球打头了？
2: 转换
1: 还是转换？上来丢俩顶的球咋扳平的？对职业队踢咱家打中锋赛，对这上来丢一个都不好扳。同样的，你们的进球是不是靠前场的掩护、王俊浩的个人判带失误、瞎带抓住他这个错误点？
3: 跑起来，跑起来！
4: 足球是圆的，就像这个说法一样，你站在场上，胜负就是需要你去努力，也不一定能够获得的。我们教练给我说过一句话。一个男人真正成熟的时候是，当你明知道比赛会输的时候，你却依然会去在场上拼尽全力。
5: 田默是我当时还在带初中的时候，从初一开始我就带着他，是看着他一点一点，就是把他从初一年级带到现在他的高三年级。他来说呢，他有一股的非常自信，然后有一股这个不服输的这个劲头。总是在遇到这个他的技术能力啊和他的这个大局观啊都是非常突出的。
4: 足球就像打仗一样，你到场上你就需要和对方真刀真枪的去干，而不是说我去场上，哦，我不踢你，你不踢我，这就不是足球。所以说这让我们的性格里面就有一种坚韧的这样一种品德，狼的精神，团结，有耐力，血性。我觉得自己愿意去成为这个狼，希望自己通过自身的能力、自己的呼应以及自己对场上局势的观察，去带领队友走向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自己正处于青春这样宝贵的时间段吧。青春的意义在于奋斗，而奋斗的意义则在于超越吧。
6: 上下之间，两书画之间，可以放在图画之间，比如说将军一百战。
4: 我的目标是希望自己能够读到体育博士吧，读到体育博士了之后，自己有更大的权力啊、知识啊、学位啊，有更大的话语权去改变一些这些东西，促进中国足球发展。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我们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足球也不能落后啊。

欢迎回来。随着校园足球和足球青训事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基层足球人孜孜不倦地为中国足球青训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完善的训练和教学体系吸引着越来越多青少年足球人才加入其中，他们在这里学习球技，完善人格教育。正因如此，中国足球的青训事业才蒸蒸日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足球梦工厂。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实验中学的足球指导教师窦志刚。我是2002年来到的河南省实验中学，因为之前呢，我也是这个河南师范大学足球专业毕业的，一直从小也踢球，也非常喜欢足球。我首先非常非常感谢为河南实验的校园足球的这个事业奠基的这些师兄们、校友们、这些同仁们啊，因为在我来之前呢，这个学校是没有这个特招的足球特长生的，他只是就是说班里的一些足球爱好者、喜欢足球的一群孩子，可能有体育老师啊或者自发组织啊成立了足球队，包括之前的那个孙宏图孙老师啊、杨立杨老师啊、孙小平孙老师啊、吴强吴老师啊，这些老师和同学啊，他们给实验中学带来了很好的这种足球氛围，就是暖热了这个足球的这种氛围，为后来实验中学决定成立这个足球高二兵运动员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些小小的成绩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建立在这些奠基者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吃水不能忘挖井人。
1: 在河南，在郑州啊，这个有良好的这个足球的氛围，省市区对校园足球呢都非常重视啊，他们城里都有省级的校主办啊，市级的校主办，而且呢这个河南省市的校主办呢他们都很专业啊，而且呢也非常有激情，他们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河南校园足球发展的一些政策啊，每年都要举办市长杯、省长杯，无论从省还到市，给我们学校这个足球这个发展呢，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持，非常感谢他们。
0: 我觉得挺骄傲的是，从我们2014年进了全国前四以后，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出过全国的前四名，就不是第三，都是第二，要么是第一。就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事情来讲还是挺稳定的啊，说明我们队还是一直很稳定的走在路上。
1: 目前呢，实验中学的教练队伍，足球教练队伍不算多，但非常精。我们现在呢有6位教练员，这6位教练员呢，其中像窦志刚老师是咱们全国的最美教师，河南省的最美教师啊，你像舒欣老师啊，也是我们河南省的文明教师啊，我们教练员的这个队伍呢素质非常高。
0: 我们经常就是看比赛，在比赛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如何来展开训练，对自己的业务的这行的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钻研，包括我们对这个每堂训练课的安排，为什么用这种方法练，这可能已经是经过我们百炼成钢的，就试验过的，可能之前我用这种方法一练，我今天就设计了一个新的训练方法，我一看拿自己的学生先试一看，哟，效果很好，留下了，一看效果不太好，改变回去改变改变再试，哎，一试效果不错，留下了，要试效果不好 pass， 再设计新的训练方法，对吧，就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不断的这种钻研，不断的这种钻研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们教练组非常非常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且我们这教练组的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就我是74年的，苏欣苏老师是82年的，李晨李指导是这个89年的，董老师董源董老师和朱海朱老师这都是96年的，对吧，这种年龄结构现在非常有利于传承，大家彼此之间就是形成了和谐的教练团队关系。
2: 我2004年刚来的时候，我们学校就窦老师和我两个人，我们一个人负责高中，一个人负责初中，他就像我的一个老大哥，然后我们两个人他就是我的一个老大哥，不是像我的一个老大哥，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干到现在，也一起经历了双冠王，然后初高中我们都夺冠，然后也经历了他走上央视的舞台，2017年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 我们的这个团队是非常融洽的，而且都是积极向上的。
3: 因为窦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作为老师，我们首先要跟队员树立一个榜样性。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影响什么样的队员；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队员就是什么样的人；你比赛中，你生活中，你做出什么样的风格，你的队员就是什么样的风格。所以窦老师一直以他为榜样啊，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
4: 一旦爆他一家后线。

0: 后腰在这儿。
1: 领队主要负责队伍的思想教育管理，对吧？这活儿你得干。然后教练员你得干，主要负责队伍的训练和比赛，这活儿也得你干。然后孩子们在场上受伤了，拎着药箱上场的人又是你，对吧？你还得干队医，体能的训练，体能那块的活儿你也得干，对，那你也得了解掌握，对吧？带着他们练体能，对吧？然后心理的这个知识你也得具备点，对吧？因为有时候孩子基本上发挥不出来水平的80%以上的原因跟心理有关系的，你得疏导他如何这个落后的时候别气馁，如何面对强队的时候在心理压力的情况下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对吧？这些问题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河南实验就是每个教练都能够这个一身多职吧，反正就是确实这个中有句话说得好，叫什么呢？就是兵在精不在多。
2: 今天整体上还不错，我一直在希望能扳平，包括昨天对这个一高的校园比赛，我就希望能扳平。
3: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足球，我也非常热爱它，我也愿意把我所学的知识交给下一批下一届所有的孩子们，也希望用我的微薄的个人能力啊，用我的一些见解为中国足球做出一份微薄的贡献。

0: 实验中学呀、啊，他的校训呢是异想天开，脚踏实地，就是要敢想，要敢干，实际上是要解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所以呢，学校足球运动的发展啊，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校训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学校育人理念的一个集中体现。
1: 这些我觉得一专多能，完了每个人的心都扑在，可以可能诠释了那真的诠释了那句话，就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2: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燃每一场热爱。感谢本栏目指定用球乐聚足球的大力支持。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再次感谢袁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袁指导，其实有很多网友在网上问哈，说这个边后卫到底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

0: 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儿，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1: 有请。欢迎你，姑娘。
2: 你好。大家好。
1: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2: 大家好，我叫江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1: 江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2: 对，
1: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2: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您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1: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2: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1: 社保卡。
2: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2: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 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
1: 嗯，
2: 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把卖，
1: 等于失败了。
2: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十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
2: 啊，
1: 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2: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2: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
2: 嗯，
1: 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2: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
1: 嗯，
2: 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
2: 嗯，
1: 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2: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或者，
2: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
1: 嗯，
2: 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2: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
1: 嗯。
2: 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
1: 嗯。
2: 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
1: 嗯，
2: 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2: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2: 对。
1: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2: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2: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1: 嗯，
2: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2: 对，我们还在上学。
1: 嗯，
2: 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就特别想，就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

0: 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他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哎，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他，他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10里8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了。
1: 所以爷爷能走得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一二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一起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0: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5: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6: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 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5: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1: 爷爷，不管现在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想跟您在一起。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哦、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

0: 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
3: 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2: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2: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7: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2: 天哪，
1: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7: 对吧？
8: 啊，
7: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5: 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1: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这样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7: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3: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在属于中国人的冰雪记忆中，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热血沸腾，又总有一些时刻令人刻骨铭心。在这个被誉为勇敢者的运动项目中，每一个荣耀时刻都标记着中国冰雪人走过的坚实足迹。从零到世界第一，中国的冰雪健儿用24年的时间圆了一个冬奥梦。

2022年2月14日晚，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决赛在这一天开启，很多人为这一跳屏住了呼吸。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许梦桃在赛场上的照片，落地的一刹那，她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为了北京冬奥，许梦桃接受了职业生涯以来最严重的手术，半月板切除。由于将近70%的半月板被切除，膝关节的缓冲效果几乎缺失，加上手术时植入了钢钉，因此许梦桃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每一次落地都会产生剧痛。但许梦桃丝毫也不害怕。

0: 手术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只担心自己无法继续参加比赛。
1: 梦想就是冬奥会冠军，然后升国旗、奏国歌，为祖国争光，他是根深蒂固在我的心里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当时还有邓亚萍打乒乓球，总是说经常升国旗、奏国歌，我印象特别深。
2: 2022年2月14日，他站在了北京冬奥会的决赛场上，徐梦桃直接挑战三周台，向后空翻三周，加转1080度，这也是女子赛场的顶尖难度。108.61分，这是女子决赛的最高分。
3: 是第一，徐梦桃，你是第一，徐梦桃赢了。中国选手徐梦桃获得了空中技巧女子个人的奥运金牌。
2: 当看到徐梦桃泪流满面、仰天长啸“我是第一吗”的画面时，央视解说的声音也颤抖了。是的，这块金牌的意义对于徐梦桃来说太重要了。四朝元老终于在自己家门口圆梦了，而对于这块金牌的获得，最激动的不仅仅是徐梦桃。
0: 徐梦桃为何如此兴奋和激动？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枚金牌的背后承载了几代人的奥运梦，从偷师学艺变成世界第一，从梦之队到收银员，这枚金牌代表的是中国冰雪健儿24年的逐梦人生。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4年前，一起走进中国自由式滑雪的世界，共同见证这枚代表着荣耀的金牌背后的故事。
2: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被称为雪上项目的勇敢者运动。运动员从雪台高高跃起，在10米高空旋转翻腾，他们空中转体的技巧与刹那间的速度浑然一体，优美的瞬间展现了人类对极限和自我的挑战。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把滑雪和空中体操结合在一起。1966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沃尔谷举行了首次自由式滑雪赛。然而中国在冰雪运动上一直处于劣势状态，在该项目上更是晚于国外20多年的经验，甚至第一批负责该项目的教练员都没有摸过滑雪板。而作为体操教练的陈红斌更是半道转为滑雪教练，每天5点准时起来训练，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就是陈红斌。1950年9月出生，山东安丘县人，在1988至1994年从事技巧运动教练员工作中，培养的运动员多次取得全国冠军。1994至2002年担任自由式滑雪运动教练员工作，率领队员先后包揽了第8届全运会和第9届全运会、冬季全运会的自由式滑雪男女项目的全部6枚金牌。1998年第18届冬奥会上，徐楠楠获得了银牌，打破了中国雪上运动在冬奥会上没有奖牌的历史。
4: 这一生当中，当教练当中，我就没停训过一次，没罚过一个孩子。
2: 就是这样一位带领中国滑雪项目走进冬奥的开拓者，最初接管滑雪队时却是不会滑雪的，当年教学技术方面极其匮乏。作为体操教练的陈红斌半道转为滑雪教练，他通过仅有的一盘国外录像带反复研究琢磨，一边自学，一边教授孩子们雪上运动的知识和技巧。每天孩子们训练结束后，陈红斌自己还要再多练一会儿。他说，这是教练员吃苦在前，运动员才能出成绩。就这样一个不会滑雪的滑雪教练，硬是总结出一套外国教练纷纷学习的训练方式。
5: 他说他起跳这个动作， 最早是百臂，现在都是立臂，啊，他就搁这块儿去发明。他那时候我当他运动员的时候，就拿个本儿天天记着，百臂的多少，直臂的多少，然后百臂的是成功率有多少，直臂的成功率有多少，结论呢就是直臂的比百臂的多。
2: 除了教学经验上的短缺，就连训练的物资也是短缺的。运动员们用的是国外淘汰的大众滑雪板，长的要锯，坏的要拼，组装成一副完整的滑雪板还要几届孩子轮用。因为没有专业的滑雪服，冬季训练时运动员们要穿上八条裤子防寒。
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自由式滑雪队开始了漫长又艰辛的训练，而我们面对的挑战却不仅仅是这些，来自项目本身的危险也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2: 自由滑雪共分为空中技巧、坡面障碍技巧、U 型场地技巧、大跳台四个项目，其比赛过程中不同的难度也会获得不同的分数。也正因如此，自由滑雪的观赏性极高。空中技巧是穿雪板在跳台上起跳，展示空中动作的项目，选手可以战略性选择不同难度的跳台，但每个跳台都有指定的基本动作，可在基本动作上添加其他空中技巧动作。坡面障碍技巧是在由铁轨、桌子、箱子、墙壁等各种障碍及跳台构成的赛道上进行的项目，选手可在各种障碍中进行选择。U 型场地技巧是从倾斜的半圆筒形斜坡往下滑，展现跳跃、回转等空中技巧的项目。大跳台场地分为驻滑区、起跳台、着陆坡和终点区域四个部分，运动员从超过40米的驻滑区出发至起跳台，依靠惯性跃向空中，做出一套空中动作后在着陆坡落地，非常考验运动员观察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
0: 对于观看比赛的人们来说，自由式空中技巧比赛应该是一场完美的视觉享受。不过，对于运动员来说，要有非常好的平衡能力和空中控制能力，追求稳、难、准、美四位一体的结合。因此，该项目对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要求极高，必须拥有极佳的身体柔韧性。另外，比赛中运动员一共只有两次试跳机会，取得好成绩必须一次比一次跳得完美，这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2: 冬日的内蒙古阿尔山寒风凛冽，-30度的超低温环境让人呼吸都很困难，而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再次开启了雪上训练。阿尔山冬训是从11月12号开启的，每天运动员都要在早上6:05准时测量心率，教练员会根据队员的恢复情况决定当天的运动负荷。
6: 大家热身到8点半，然后8点到8点半换衣服换鞋，然后穿雪板，然后到8点半呢就开始出发跳台，然后9点之前基本都已经开始跳了。
2: 摩托车出发，驻滑起跳，空翻落地，在3个小时的跳台训练时间内，运动员要冒着严寒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修正自己的技术动作，让自己跳得更好。
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用如此近乎苛刻的训练方式，陈鸿斌带着他的队员厚积薄发，一路杀出重围，打下了中国自由式滑雪项目的一片

0: 天下。当时我们的这支队伍被称之为梦之队，其中的队员更是接连斩获大奖。那么这支梦之队究竟有多强呢？这是什么造型？八字。所以说我们刹车的过程呢，就是要把腿变成内八字。
1: 也许现在的很多体育迷对郭丹丹这个名字很陌生，他是谁？他是我国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靠着拥有世界顶级难度之称的动作 FDF 一战成名，为中国拿到了滑雪项目的第一枚世界比赛的金牌。年仅17岁的郭丹丹已经获得了太多的世界第一。1995年中国冬季第八届全运会冠军，1996年第三届亚洲运动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第一名，1997年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系列赛澳大利亚站空中技巧第一名，1996年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系列赛空中技巧第二名。也正是这一战，让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成为了永久保留下。同期的纪晓鸥在这之前也成绩斐然，1992年获冬季第七届冬运会第二名，1993年全国锦标赛获一金一银，1995年第八届冬运会获第三名，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运会第四名，1997年全国冠军赛获4金2银，1998年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空中技巧赛上获得冠军，是世界上第一个突破200分大关的女运动员。除了两位夺冠的热门选手，备选的徐楠楠虽然获得奖项较少，但也是1996年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亚军。
0: 此时时间来到了1998年，陈鸿斌教练带领着我、徐楠楠、纪晓鸥和尹红来到了第18届长野冬奥会上。我们这支代表了中国滑雪最高水平的队伍被国人寄予厚望，我们就是奔着冬奥会的金牌去的，是要打破中国冬奥滑雪项目零金牌的历史。然而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令我至今终身难忘。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我们用身体和坚强的意志为世界谱写了属于中国人的荣耀时刻。
1: 赛前10分钟的热身训练中，被寄予厚望的郭丹丹不幸受伤了，一只脚腕骨折，另一只脚腕筋断了。当时已经到了比赛的时间，国际雪联代表来沟通，确认是否要上场。在他的始终坚持下，国际雪联的代表说，这一路走下来觉得你特别棒，如果这场比赛没有你参与，确实是不完美不精彩的，我希望你能上场，既然你也决定上场，那么世界将为你停止。那一次因为他的坚持，冬奥会比赛现场破例为中国队延迟了10分钟，这不仅是为郭丹丹延迟的10分钟，更是为中国人的拼搏精神致敬的10分钟。他们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体育精神到底是什么，并不是一定要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而是永远不服输、勇往直前、团结的精神。他最终获得了第7名，但是这个真正的勇士创造了冬奥会史上的荣耀时刻。
0: 长野冬奥会前夕，我是一直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的，没有人会想到我会以第7名的成绩结束自己的奥运征程。不过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位队友纪晓鸥也进入了决赛。刚刚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上获得冠军的他，也是本次夺冠的热门选手。但 遗憾的是，在奥运会开赛前技术验定的过程中，由于动作失误，韧带当场断了两根。就这样，在我冲金无望、纪晓鸥伤病难以发挥水准、眼红没能进入决赛的情况下，重任落在了原本不被看好的队友徐楠楠身上。
1: 1978年出生的徐楠楠，1998年第一次出战冬奥会的时候只有20岁，没有太多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前一年的世锦赛也只获得了第9的成绩。备战冬奥会时，徐楠楠在训练中双手脱臼，手臂骨折。那时距离冬奥会开战仅仅剩下1个月的时间。
2: 两个手就是脱臼了，挺严重，因为脱臼而且还有左手臂也有骨折。当时距离98年那个冬奥会还有20多天，不到1个月的时间。
1: 他以预赛第一的身份挺进决赛，但谁也不知道，就在开赛前，他的胳膊还经受着脱臼之苦。
2: 当时我们的队医看见了，他感觉好像是我的肘不太好。他问我有事儿没，我说没事儿。他能坚持比吗，我说能，没问题。他需要打开看看吗，我说不需要，我必须得坚持，我不能打开，如果打开没法比了。就
1: 带伤来到决赛的徐楠楠以186.97分的成绩拿下银牌，实现中国雪上项目奖牌零的突破。他在长野的银牌也已经为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逐梦之路开了一个好头。
0: 冰雪是有温度的，它不仅仅是寒冷，还像火焰一样炙热，让人沸腾。每一位前赴后继征服冰雪的勇者心中都有一团不灭的火焰。长野冬奥会中国梦之队与金牌失之交臂，那也是我最后一场冬奥会比赛。遗憾的是没有能圆了金牌梦。在那之后，中国的自由式滑雪项目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在未来的6届冬奥会中，队员们拿下了5枚银牌、2枚铜牌，却唯独缺一块金牌。徐楠楠也退役了，李琳娜选择退役读书，郭欣欣成为了沈阳体育学院的一名教练。那块触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的冬奥金牌似乎成为了中国滑雪队的一个执念，萦绕在所有人心头20多年的执念。此时接棒他们成为主力的是徐梦桃。
1: 早在2009年，徐梦桃就在莫斯科获得了自己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世界杯冠军。之后的几年间，他在世界杯各分站赛获得的冠军几乎数不过来。2013年，徐梦桃加冕挪威世锦赛冠军。那几年中国空中技巧项目的发展也很快。对于徐梦桃来说，得了若干冠军之后，唯独缺少一枚奥运金牌，他也在不断为之努力。那时他也是中国队的绝对主力，索契冬奥会的夺冠热门之一。
0: 遗憾的是，在索契冬奥会上，徐梦桃的动作虽然成功了，但因为落地时失去平衡，单手撑了雪地，只摘得银牌。时间来到4年后的平昌冬奥会，徐梦桃当时排名世界第一，又是上届冬奥会银牌得主。憋着一口气的他在大年初一放出豪言，不为中国代表团夺首金我退役。这不是狂妄，而是中国在女子空中技�巧项目上已经拿了4个亚军，被大家戏称为收银员。我们与金牌总是那么的近，所以姑娘们全都憋着一口气。然而令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第2轮9进6的比赛中，徐梦桃发生了重大失误。
3: 太慢了，速度太慢了，3周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其实也可以用2周来比，2周的话可能自己更稳，但是也是为了拼那块金牌嘛，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充满未知性， 索契前的状态低迷带来的是决赛场上放手

0: 最终摘银，而平昌前的火热状态最终换来的却是再一次失败。最终徐梦桃在平昌冬奥会上位列第九，是三次冬奥会以来的最差成绩。
1: 我不想哭的，但是真的是尽力了，这两年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对手可能比我还强大，还不容易，也是真的想拼这块金牌嘛。
0: 但对于他而言，拥有一颗冬奥冠军的心，就要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平昌归来后，他完成了双腿半月板手术，重新出发。
2: 真没想退役，就是想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就重新的去剖析自己。
0: 一次次将身体从十几米高度重重摔向冰冷的水面。日复一日的运动损伤折磨着不再年轻的徐梦桃。
2: 有的时候我爸我妈就说可能亏欠我的，从小的心那么狠就给我送走了。相反，我还感觉爸爸妈妈给我选择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并且擅长的这个事业嘛，然后让我有这样无穷无尽的这种挑战，并且有这种荣誉感和使命感。
3: 2022年2月14日，云顶滑雪公园有一位选手在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结束后，激动、兴奋、喜极而泣，不断与镜头互动，与现场工作人员和选手互动，甚至不停嘶吼。他就是徐梦桃，不用多说了，他获得了这项比赛最终的冠军，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徐梦桃四届奥运会的坚守，换来这来之不易的沉甸甸的宝贵的金牌。它是荣耀，它是期待，它是遗憾，它是一个梦。从1998年的第一枚银牌到今天的金牌，背后是几代冰雪人的努力。这24年也见证了中国雪上运动的发展。那些所有为这个项目付出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向你们致敬。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
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说了句，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

0: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做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五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成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二十六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三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面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见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

0: 但也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头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命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1: 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早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不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思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2: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啊。就像你看，这个正好七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思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啊。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1: 思三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思三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2: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1: 2013年，我成为了思三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2: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啊，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思三的未来或者思三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思三多一些东西吧，能够让他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

0: 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就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了。
2: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4: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也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5: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耐心。
4: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6: 带出来，进了，快进啊！
4: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母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6: 什么呗？哎，
4: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 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啊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6: 滑倒了，前面干大。
4: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6: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
7: 红色的。
6: 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三月的烟雨
4: 飘摇的南方。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之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2: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0: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2: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0: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七八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更多的先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 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2: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冲心那份热爱啊，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需要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2: 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

0: 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0: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1: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两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两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0: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1: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冠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一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0: 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1: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数，
0: 数不清了已经，
1: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0: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1: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

0: 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学，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的。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2: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 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2: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础，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 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嗯，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

0: 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1: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0: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它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吧？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

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

0: 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1: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1: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也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1: 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2: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 集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

0: 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1: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0: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5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2: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使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1: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0: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0: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

0: 教育创新，啊，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十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朱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3: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技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0: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10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0: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1: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

0: 做了一个旋转的三百六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四五个人一起去扶他。
1: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0: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他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他没有手，然后他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三次三百六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计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0: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
2: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的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

0: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顿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客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是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侯夏娜老师。古建专业可能在众多的专业里面，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古建的美感，传统建筑的博大精深。
1: 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其实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所以对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传承，特别是我们培育的学生啊，对于那些老匠人来说，他们是很感动的。最大的价值是教出一批古建筑传承的学生吧。
2: 我叫方舟，是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企业导师。中国的古建筑嘛，是真的需要很多有志青年去感染，去做这些事情啊，能够去激发更多的人去热爱这个专业，去做好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3: 我是郑龙林，我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这个建筑遗产保护呢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吧，然后来到这个专业也非常高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并且非常团结而且也勇于拼搏的一个团队，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的氛围都非常融洽。

0: 我们是来自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的作品是《斗拱修缮古法新作》。
1: 位于屋面和柱子之间的那个有昂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构件。
2: 斗拱其实是作为整个建筑模术的一个单元，它会推演到整个建筑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中国古建筑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模块化、装配化的一种理念，那这个理念也是现在全球建筑都在追求的东西。
0: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木作修缮古法新作，第二部分呢是瓦石作修缮古法制作，第三部分是装饰修缮古法绘作。那么它的主要区分就是区分为古建筑的不同部位的一种修缮。
1: 好，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对我们斗拱的其他的病损现象做了分析，学习了相关的修缮措施。那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修缮的案例当中啊，油漆的病损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你看，我们这个牌坊建筑的斗拱啊，常年裸露在户外，风吹日晒。

0: 所以斗拱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油漆剥落和油漆褪色的现象。所以啊，这节课我们就要来重点来探讨一下对油漆病损的修缮措施。那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也学习了，我们说油漆的修缮啊，主要分两个步骤。主要呢，我们第一步先要对这个即将修缮的构件做底层的处理。那么对底层打磨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要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对它进行上色。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如何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呢？那你看我们这个要修缮的构件啊，它是以什么颜色为主呢？
1: 红色。
0: 对，那它是大红色还是朱红色还是暗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深浅又如何把握？这是不是一个困难呀？
1: 是。
0: 哎，那老师在课前啊，给每个小组呢都发了相关的斗拱的构件，也建议每个小组同学啊回去尝试一下调试上色。那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呢？
1: 是。
0: 啊，很好哈，我看到小组台面呢都放好了相关的作品了。那接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每个小组你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调试出这个颜色来的？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2: 老师，我们是去现场请教建师傅的。
0: 好，请坐哈。这个小组同学啊，很聪明哈，去现场请教匠人师傅。那我们说匠人师傅啊，他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他能够比较快速去把握到这个构件原有的颜色啊，上色就比较快速而准确。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初学者而言，我没有这么丰富的项目经验，那如何能够快速的、准确的把握到这个构件的颜色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问题啊。那老师呢，这节课啊，就来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色差仪的使用。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平板哈，跟我们的这个色差仪两者建立连接。好，当设备搜索了以后，它两者通过蓝牙会建立连接关系。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的界面了。好，顺发，请你把我们的仪器拿到我们这条测试的构件上。好，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一个定位板，大家看到哈，定位板卡住我们这个色差仪的这个卡口，然后呢，按住在我们的这个平稳的放置在我们这个要测试的这个构件上面哈，不要乱晃动，好，保证它的水平。那接着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作为标准色来测量，那老师将会点击这个界面的标准色测量，我们看一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哎，这里就会有相应的关于这个标准色相关的三原色的系数就出来了，在这个界面，对吧？哎，我们可以看到，是的。那其实啊，我要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在古建的修缮当中啊，由于我们这个是文保建筑，我们往往呢要经过多次的调试，直到我们找到的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构件是最接近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上色。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古建的一个保护啊，哈。所以呢，我们会设置一般会设置多个样板，然后呢，对样板颜色和标准色之间进行一个比较。那所以色差仪它也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偏差色的一个比较。那么，请顺发，你把仪器放到我们的样品的这里做一个测量。好，老师点击样品色测量，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哦，它这个时候它就提示告诉我们，哎，这个绿啊太多了，绿色系太多了，红色系偏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添加，对，添加红色系。这是不是对我们调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呀？
1: 是。
0: 哎，对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色差仪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好，请顺发，请回。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每个小组台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色差仪了哈。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演示示范，那么我们说这个操作呢并不复杂。我希望每个小组同学啊，你们也测试一下自己的作业，哎，这你的作品。这个作业，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相应的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构件的这个标准色，你们两者比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作业跟这个老师发的标准色之间它的差异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么就请小组长哈统筹好小组的成员，我们开始行动起来。
3: 这次参赛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你挖开那个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感，你可以看到它有明代的修缮过的痕迹，有清代修缮过的痕迹。实际上，当老师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 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修缮的技艺啊传承下去，把文物保护好。
0: 那我们呢也会引入真实的一个项目的案例。那整个引入项目案例的时候，我们会把学生带到项目的案例现场，让教学生如何进行这个古建的测绘。那么在测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引入新的三维的激光扫描仪啊，这新的测绘仪器，那无人机的补拍数据啊。那么同时呢，那么我们还会在课堂上呢，也会教学生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建模。那么在课堂上的话，也会用一些 VR 的虚拟仿真的一些系统，让学生呢来近距离的、更形象化的、更具象的、感性的去接触一些比较抽象的古建的构造的知识。比如说刚才你说你对斗拱可能不了解，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一个 VR 的虚拟系统里面戴上眼镜。去浏览，哎，这个构件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古件它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是课堂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3: 对于课程的打磨更加精细化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呢也都更加的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使这个课堂呢更加的丰富了。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对老师是一个进步和成长，对于学生来说呢也是非常受益的，让我们的课堂呢更有高质量的一个呈现。
0: 请一些名匠大师到我们的学校的现场来教学生，来分小组的学习如何去对一些木作、对一些瓦石作、对一些我们岭南的传统的工艺，比如灰塑、比如木雕，如何来进行这些修缮和制作。那么这是大师的一个风采，让学生近距离的去观摩、去感受、去体验。
1: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说每一个从业者他让他更加爱这一行，然后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去再去转行啊，让他更爱这一行业。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路走过来，一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学生其实对这个专业的一个他们也很有信心，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专业要发扬下去。好，同学们，前期啊我们去到了我们排房斗拱现场，使用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我们的排房斗拱做了一个数据扫描，然后把我们数据扫描带回来的数据带到了我们的实训室。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啊，扫描数据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上进行扫描，所以下方的数据啊都能够扫描得到，但是对于斗拱上方的数据来说，我们地面上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是扫描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补拍这一部分缺失的数据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国春同学。
4: 老师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补拍数据？
1: 好，非常好啊，无人机来补拍数据。好，那么我们找个同学上来啊，帮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无人机操作的一个参数的设置。好，那么黄伟同学在设置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啊，他在设置参数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遥控器首先要设置进入我们的航线。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要创建一个新的航线。好，注意我们前期扫描的数据啊都是三维数据，所以这个时候航线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呀？对，我们要输取 3D 数据。好，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对我们准备测绘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好，首先要把它框选住。好，框选之后呢就可以确认我们要扫描的一个范围。好，确认之后我们看一下，就进入了一系列的参数的设置。好，确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说我们这里的数据啊是因为它这一部分的数据缺失，所以我们进行扫描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正色还是斜色的一个采集？
5: 斜色。
1: 斜色啊，因为很多我们的斗拱啊都被屋檐遮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采用斜色的一个采集。好，那么倾斜采集选择之后啊，我们注意云台角度的设置。我们刚才看到黄凯同学啊选择了最小的一个云台角度，这样到底合不合适呢？大家看，我们设置云台角度啊，主要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啊，沿着我们这个屋檐的一个角度，它与我们屋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如果太小了，无人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我们屋檐下方的斗拱能不能扫描得到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设置云台角度的时候啊，一定要设置大一些，可以设置到最大啊，因为我们这个屋檐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的设置大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前期啊扫描得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云台数据设置太小之后啊，屋檐的数据是扫描不到的，而设置大一些之后，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啊扫描得到。好，王海同学，进入飞行之后，请回啊。好，那么我们这样的参数设置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啊它扫描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无人机设置好之后啊，它就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来飞行。我们以我们这个模型为例，那么它扫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讲的云台角度，比如说太小了之后啊，它是垂直在上方的，所以我们云台角度设置大一些，它就可以对着我们的一个模型的特别是下方的一个斗拱的数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设置的越大越好，当然它扫描的时间就会需要越长。好，我们沿着这个模型呢，沿着固定的线路飞行设置，那么设置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扫描到我们的一个模型里边，而我们无人机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模型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好，我们刚才扫描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呢，大家打开可以看一下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啊补拍得到我们的一个缺失的数据。所以从我们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尽量的采用这种非接触式的一个测绘方法，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对于我们以后要从事古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尽量的去推广使用我们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古建筑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更看重意境，就我们说的建筑如画如山水。
3: 因为我们这个传承古法工艺嘛，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新的时代，也要想办法的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让你的这个修缮啊变得更加的有先进性吧，而且会保护得更好一些。那么不能够完全的使用这种传统的古法了，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让它注入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去。
0: 再有的话去课后，那么小组他们会去做一些使用后的一些评价或者修缮的一些评价，那么到一些街区啊，到一些村落啊去走访去调研。再还有我们还会去跟一些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设计医院，比如说一些修缮的一些公司，那么跟他们的一些企业合作，让学生有更加多的一些检验和反馈他们的具体的一个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课堂的教学这种模式是多方面结合的，因为毕竟古建专业不像现代的一些建筑那么多的受到关注，那么多人去留意到，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多一些这样的平台，多一些这样的一些形式，让学生对古建有兴趣，拉近学生跟古建的距离感，那同时他们对学习就不会有那么深的隔阂。
3: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市政的融入啊，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传承还有劳动精神的塑造，以及这个科学精神的培养还有创新精神的挖掘上，这些我们都是点点滴滴的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里面。那么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
5: 就像我们平时在设计院可能其实有很多比较或者说钱多的或者说比较受重视的项目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可能古建修缮就是三位我的师兄师姐们奋战的这个专业，其实对我来说震撼是很大，他们能够真的在这种状态下好好的去努力去教书育人，然后可能其实是抛弃了很多自己很好的一些机会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件有情怀有梦想的事情吧，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震撼是比较大。
6: 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三师的融合，就是这个专业课教师、企业教师，还有就是这种技能大师的融合。它在这种融合的具体的体现和这种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学上，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教学效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还是既需要不断的深入产教融合，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的需求，教学环境呢对接生产环境，能够让行业企业更多的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之前呀，我在给我们新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路径，他的路径就是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学校来说， 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在属于中国人的冰雪记忆中，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热血沸腾，又总有一些时刻令人刻骨铭心。在这个被誉为勇敢者的运动项目中，每一个荣耀时刻都标记着中国冰雪人走过的坚实足迹。从零到世界第一，中国的冰雪健儿用24年的时间圆了

0: 2022年2月14日晚，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决赛在这一天开启，很多人为这一跳屏住了呼吸。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许梦桃在赛场上的照片，落地的一刹那，她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为了北京冬奥，许梦桃接受了职业生涯以来最严重的手术。半月板切除，由于将近70%的半月板被切除，膝关节的缓冲效果几乎缺失，加上手术时植入了钢钉，因此许梦桃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每一次落地都会产生剧痛。但许梦桃丝毫也不害怕手术给她带来的痛苦，她只担心自己无法继续参加比赛。
1: 梦想嘛，就是冬奥会冠军，然后升国旗、奏国歌，为祖国争光，它是根深蒂固在我的心里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当时还有邓亚萍打乒乓球，总是经常升国旗、奏国歌，我印象特别深。
2: 2022年2月14日，他站在了北京冬奥会的决赛场上，徐梦桃直接挑战三周台，向后空翻三周，加转1080度。这也是女子赛场的顶尖难度，108.61分，这是女子决赛的最高分。
3: 是第一，许梦桃，你是第一，许梦桃赢了，中国选手许梦桃获得了空中技巧女子个人的奥运金牌。
2: 当看到许梦桃泪流满面、仰天长啸“我是第一嘛”的画面时，央视解说的声音也颤抖。是的，这块金牌的意义对于徐梦桃来说太重要了。四朝元老终于在自己家门口圆梦了，而对于这块金牌的获得，最激动的不仅仅是徐梦桃。
0: 徐梦桃为何如此兴奋和激动？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枚金牌的背后承载了几代人的奥运梦，从偷师学艺变成世界第一，从梦之队到收银员，这枚金牌代表的是中

0: 国冰雪健儿24年的逐梦人生，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4年前，一起走进中国自由式滑雪的世界，共同见证这枚代表着荣耀的金牌背后的故事。
1: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被称为雪上项目的勇敢者运动。运动员从雪台高高跃起，在10米高空旋转翻腾，他们空中转体的技巧与刹那间的速度浑然一体，优美的瞬间展现了人类对极限和自我的挑战。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把滑雪和空中体操结合在一起。1966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沃尔谷举行了首次自由式滑雪赛。然而中国在冰雪运动上一直处于劣势状态，在该项目上更是晚于国外20多年的经验，甚至第一批负责该项目的教练员都没有摸过滑雪板。而作为体操教练的陈红斌更是半道转为滑雪教练，每天5点准时起来训练，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就是陈红斌。1950年9月出生，山东安丘县人，在1988至1994年从事技巧运动教练员工作中培养的运动员多次取得全国冠军。1994至2002年担任自由式滑雪运动教练员工作，率领队员先后包揽了第8届全运会和第9届全运会、冬季全运会的自由式滑雪男女项目的全部6枚金牌。1998年第18届冬奥会上，徐楠楠获得了银牌，打破了中国雪上运动在冬奥会上没有奖牌的历史。
2: 这一生当中当教练当中，我就没停训过一次，没罚过一个孩子。
1: 就是这样一位带领中国滑雪项目走进冬奥的开拓者，最初接管滑雪队时却是不会滑雪的，当年教学技术方面极其匮乏。作为体操教练的陈红斌半道转为滑雪教练，他通过仅有的一盘国外录像带反复研究琢磨，一边自学，一边教授孩子们雪上运动的知识和技巧。每天孩子们训练结束后，陈红斌自己还要再多练一会儿。他说，这是教练员吃苦在前，运动员才能出成绩。就这样一个不会滑雪的滑雪教练，硬是总结出一套外国教练纷纷学习的训练方式。
3: 他说他起跳这个动作最早是摆臂，现在都是立臂啊，他就搁这块儿去发明。他那时候我当他运动员的时候，就拿个本儿天天记着，摆臂的多少啊，直臂的多少，然后摆臂的是成功率有多少，直臂的成功率有多少，结论呢就是直臂的比摆臂的多。
1: 除了教学经验上的短缺，就连训练的物资也是短缺的。运动员们用的是国外淘汰的大众滑雪板，长的要锯，坏的要拼，组装成一副完整的滑雪板还要几届孩子轮用。因为没有专业的滑雪服，冬季训练时运动员们要穿上8条裤子防寒。

0: 自由滑雪共分为空中技巧、坡面障碍技巧、U 型场地技巧、大跳台四个项目，其比赛过程中不同的难度也会获得不同的分数。也正因如此，自由滑雪的观赏性极高。空中技巧是穿雪板在跳台上起跳，展示空中动作的项目。选手可以战略性选择不同难度的跳台，但每个跳台都有指定的基本动作，可在基本动作上添加其他空中技巧动作。坡面障碍技巧是在由铁轨、桌子、箱子、墙壁等各种障碍及跳台构成的赛道上进行的项目，选手可在各种障碍中进行选择。U 型场地技巧是从倾斜的半圆筒形斜坡往下滑，展现跳跃、回转等空中技巧的项目。大跳台场地分为驻滑区、起跳台、着陆坡和终点区域四个部分。运动员从超过40米的驻滑区出发，至起跳台，依靠惯性跃向空中，做出一套空中动作后，在着陆坡落地，非常考验运动员观察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
1: 对于观看比赛的人们来说，自由式空中技巧比赛应该是一场完美的视觉享受。不过，对于运动员来说，要有非常好的平衡能力和空中控制能力，追求稳、难、准、美四位一体的结合。因此，该项目对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要求极高，必须拥有极佳的身体柔韧性。另外，比赛中运动员一共只有2次试跳机会，取得好成绩必须一次比一次跳得完美，这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冬日的内蒙古阿尔山寒风凛冽，-30度的超低温环境让人呼吸都很困难。而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再次开启了雪上训练。阿尔山冬训是从11月12号开启的，每天运动员都要在早上6:05准时测量心率，教练员会根据队员的恢复情况决定当天的运动负荷。
2: 大家热身到八点半，然后8:30的慢换衣服换鞋，然后穿雪板，然后到8:30呢就开始出发跳台，然后9点之前基本都已经开始跳了。
0: 摩托车出发，驻滑起跳，空翻落地。在3个小时的跳台训练时间内，运动员要冒着严寒，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修正自己的技术动作，让自己跳得更好。
1: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用如此近乎苛刻的训练方式，陈鸿斌带着他的队员厚积薄发，一路杀出重围，打下了中国自由式滑雪项目的一片天下。当时我们的这支队伍被称之为梦之队，其中的队员更是接连斩获大奖。那么这支梦之队究竟有多强呢？这是什么造型？八字。所以说我们刹车的过程呢，就是要把腿变成内八字。
0: 也许现在的很多体育迷对郭丹丹这个名字很陌生，他是谁？他是我国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靠着拥有世界顶级难度之称的动作 FDF 一战成名，为中国拿到了滑雪项目的第一枚世界比赛的金牌。年仅17岁的郭丹丹已经获得了太多的世界第一。1995年中国冬季第8届全运会冠军，1996年第3届亚洲运动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第一名。

1997年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系列赛，澳大利亚站空中技巧第一名。1996年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系列赛，空中技巧第二名。也正是这一战，让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成为了永久保留下。同期的纪晓鸥在这之前也成绩斐然，1992年获冬季第七届冬运会第二名，1993年全国锦标赛获一金一银，1995年第八届冬运。

0: 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空中技巧赛上获得冠军，是世界上第一个突破200分大关的女运动员。除了两位夺冠的热门选手，备选的徐楠楠虽然获得奖项较少，但也是1996年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亚军。
1: 此时时间来到了1998年，陈鸿斌教练带领着我、徐楠楠、纪晓鸥和尹红来到了第18届长野冬奥会上。我们这支代表了中国滑雪最高水平的队伍被国人寄予厚望，我们就是奔着冬奥会的金牌去的，是要打破中国冬奥滑雪项目零金牌的历史。然而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令我至今终身难忘。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我们用身体和坚强的意志为世界谱写了属于中国人的荣耀时刻。
0: 在前10分钟的热身训练中，被寄予厚望的郭丹丹不幸受伤了，一只脚腕骨折，另一只脚腕筋断了。当时已经到了比赛的时间，国际雪联代表来沟通，确认是否要上场。在他的始终坚持下，国际雪联的代表说，这一路走下来觉得你特别棒，如果这场比赛没有你参与，确实是不完美不精彩的，我希望你能上场，既然你也决定上场，那么世界将为你停止。那一次因为他的坚持，冬奥会比赛现场破例为中国队延迟了10分钟，这不仅是为郭丹丹延迟的10分钟，更是为中国人的拼搏精神致敬的10分钟。他们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体育精神到底是什么，并不是一定要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而是永远不服输、勇往直前、团结的精神。他最终获得了第7名，但是这个真正的勇士创造了冬奥会史上的荣耀时刻。
1: 长野冬奥会前夕，我是一直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的，没有人会想到我会以第7名的成绩结束自己的奥运征程。不过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位队友纪晓鸥也进入了决赛。刚刚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上获得冠军的他，也是本次夺冠的热门选手。但遗憾的是，在奥运会开赛前技术认定的过程中，由于动作失误，韧带当场断了2根。就这样，在我冲金无望、纪晓鸥伤病难以发挥水准、尹红没能进入决赛的情况下，重任落在了原本不被看好的队友徐楠楠身上。
0: 1978年出生的徐楠楠，1998年第一次出战冬奥会的时候只有20岁，没有太多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前一年的世锦赛也只获得了第9的成绩。备战冬奥会时，徐楠楠在训练中双手脱臼、手臂骨折，那时距离冬奥会开战仅仅剩下1个月的时间。
2: 两个手就是脱臼了，挺严重，因为脱臼而且还有左手臂也有骨折。当时距离98年那个冬奥会还有20多天，不到1个月的时间。
0: 他以预赛第一的身份挺进决赛，但谁也不知道就在开赛前，他的胳膊还经受着脱臼之苦。
2: 当时我们的队医看见了，他感觉好像是我的肘不太好，他问我有事儿没，我说没事儿。他能坚持比吗，我说能，没问题。他需要打开看看吗，我说不需要，我必须得坚持，我不能打开，如果打开没法比了。就
0: 带伤来到决赛的徐楠楠以186.97分的成绩拿下银牌，实现中国雪上项目奖牌零的突破。他在长野的银牌也已经为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逐梦之路开了一个好头。
1: 冰雪是有温度的，它不仅仅是寒冷，还像火焰一样

0: 炙热，扬言沸腾。每一位前赴后继征服冰雪的勇者，心中都有一团不灭的火焰。长野冬奥会，中国梦之队与金牌失之交臂，那也是我最后一场冬奥会比赛。遗憾的是，没有能圆了金牌梦。在那之后，中国的自由式滑雪项目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在未来的6届冬奥会中，队员们拿下了5枚银牌、2枚铜牌，却唯独缺一块金牌。徐楠楠也退役了，李琳娜选择退役读书，郭欣欣成为了沈阳体育学院的一名教练。那块触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的冬奥金牌，似乎成为了中国滑雪队的一个执念，萦绕在所有人心头20多年的执念。此时接棒他们成为主力的是徐梦桃。
1: 早在2009年，徐梦桃就在莫斯科获得了自己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世界杯冠军。之后的几年间，他在世界杯各分站赛获得的冠军几乎数不过来。2013年，徐梦桃加冕挪威世锦赛冠军。那几年，中国空中技巧项目的发展也很快。对于徐梦桃来说，得了若干冠军之后，唯独缺少一枚奥运金牌。他也在不断为之努力。那时，他也是中国队的绝对主力，索契冬奥会的夺冠热门之一。
0: 遗憾的是，在索契冬奥会上，徐梦桃的动作虽然成功了，但因为落地时失去平衡，单手撑了雪地，只摘得银牌。时间来到4年后的平昌冬奥会，徐梦桃当时排名世界第一，又是上届冬奥会银牌得主。憋着一口气的他，在大年初一放出豪言，不为中国代表团夺首金，我退役。这不是狂妄，而是中国在女子空中技巧项目上已经拿了4个亚军，被大家戏称为“收银员”。我们与金牌总是那么的近，所以姑娘们全都憋着一口气。然而，令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二轮9进6的比赛中，徐梦桃发生了重大失误。
2: 太慢了，速度太慢了。3周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其实也可以用2周来比。2周的话，可能自己更稳，但是也是为了拼这块金牌嘛。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充满未知性。索契前的状态低迷带来的是决赛场上放手一搏，最终摘银；而平昌前的火热状态，最终换来的却是再一次失败。最终，徐梦桃在平昌冬奥会上位列第9，是3次冬奥会以来的最差成绩。
2: 我不想哭的，但是真的是尽力了。这2年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对手可能比我还强大，还不容易。也是真的想拼这块金牌嘛。
1: 但对于他而言，拥有一颗冬奥冠军的心，就要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平昌归来后，他完成了双腿半月板手术，重新出发。
3: 真没想退役，就是想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就重新的去剖析自己。
1: 一次次将身体从10几米高度重重摔向冰冷的水面。日复一日的运动损伤折磨着不再年轻的徐梦桃。
3: 有的时候我爸我妈就说可能亏欠我的，从小的心那么狠就给我送走了。相反，我还感觉爸爸妈妈给我选择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并且擅长的这个事业嘛，然后让我有这样无穷无尽的这种挑战，并且有这种荣誉感和使命感。
0: 2022年2月14日，云顶滑雪公园有一位选手在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结束后，激动、兴奋、喜极而泣，不断与镜头互动，与现场工作人员和选手互动，甚至不停嘶吼。她就是徐梦桃。不用多说了，她获得了这项。

0: 赛最终的冠军，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徐梦桃四届奥运会的坚守，换来这来之不易的沉甸甸的宝贵的金牌。它是荣耀，它是期待，它是遗憾，它是一个梦。从98年的第一枚银牌到今天的金牌，背后是几代冰雪人的努力。这24年也见证了中国雪上运动的发展。那些所有为这个项目付出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向你们致敬。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

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
0: 啊，
1: 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0: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1: 是的。
0: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 也像是一座灯塔，
0: 嗯，
2: 啊，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的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教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

0: 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邢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校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素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出。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

0: 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他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
0: 对
1: 起来。
0: 对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
0: 是
1: 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希望呢？

0: 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等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1: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2: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3: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1: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4: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5: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1: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6: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7: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8: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0: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8: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

0: 我们的选树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市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

0: 制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 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

0: 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镇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乡镇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

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

0: 发展。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9: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9: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9: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7: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

0: 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0: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0: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刘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平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 更是需要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

0: 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诉讼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0: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坪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坪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搏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

0: 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1: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2: 跨跨
3: 分龄失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4: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四金四银两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六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5: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6: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5: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3: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7: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3: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8: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 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还有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2: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0: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2: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0: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2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7、8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更多的先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

0: 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1: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冲心那份热爱啊，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需要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1: 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两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两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

0: 开始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0: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学，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冠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一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
1: 嗯，
0: 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
1: 嗯，
0: 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嗯，
0: 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
1: 嗯，
0: 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1: 嗯，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嗯，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数，
1: 数不清了已经，
0: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
1: 嗯，
0: 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嗯，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
1: 嗯，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
1: 嗯，
0: 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嗯，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嗯，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 很少有

0: 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的。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0: 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吧？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

0: 识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

0: 艺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

0: 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行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0: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1: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

0: 把中止办好，
1: 嗯，
0: 半强半优，啊，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啊越来越会少，
1: 嗯，
0: 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 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

0: 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能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他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消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育企出，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

0: 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思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

0: 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2: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3: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81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2: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就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6: 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谁把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1: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呀，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14: 哈哈哈哈。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

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新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刻骨铭心。在这个被誉为勇敢者的运动项目中，每一个荣耀时刻都标记着中国冰雪人走过的坚实足迹。从零到世界第一，中国的冰雪健儿用24年的时间

0: 2022年2月14日晚，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决赛在这一天开启，很多人为这一跳屏住了呼吸。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许梦桃在赛场上的照片，落地的一刹那，她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为了北京冬奥，许梦桃接受了职业生涯以来最严重的手术，半月板切除。由于将近70%的半月板被切除，膝关节的缓冲效果几乎缺失，加上手术时植入了钢钉，因此许梦桃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每一次落地都会产生剧痛。但许梦桃丝毫也不害怕手术给她带来的痛苦，她只担心自己无法继续参加比赛。
1: 梦想嘛，就是冬奥会冠军，然后升国旗、奏国歌，为祖国争光，它是根深蒂固在我的心里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当时还有邓亚萍打乒乓球，总是经常升国旗、奏国歌，我印象特别深。
2: 2022年2月14日，他站在了北京冬奥会的决赛场上，徐梦桃直接挑战三周台。向后空翻三周，加转1080度，这也是女子赛场的顶尖难度。108.61分，这是女子决赛的最高分。
3: 是第一，许梦桃，你是第一，许梦桃赢了。中国选手许梦桃获得了空中技巧女子个人的奥运金牌。
2: 当看到徐梦桃泪流满面仰天长啸我是第一马的画面时，央视解说的声音也颤抖了。是的，这块金牌的意义对于徐梦桃来说太重要了，四朝元老终于在自己家门口圆梦了。而对于这块金牌的获得，最激动的不仅仅是徐梦桃。
0: 徐梦桃为何如此兴奋和激动？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枚金牌的背后承载了几代人的奥运梦，从偷师学艺变成世界第一，从梦之队到收银员，这枚金牌代表的是中国冰雪健儿24年的逐梦人生。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4年前，一起走进中国自由式滑雪的世界，共同见证这枚代表着荣耀的金牌背后的故事。
2: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被称为雪上项目的勇敢者运动。运动员从雪台高高跃起，在10米高空旋转翻腾，他们空中转体的技巧与刹那间的速度浑然一体，优美的瞬间展现了人类对极限和自我的挑战。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把滑雪和空中体操结合在一起。1966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沃尔谷举行了首次自由式滑雪赛。然而中国在冰雪运动上一直处于劣势状态，在该项目上更是晚于国外20多年的经验，甚至第一批负责该项目的教练员都没有摸过滑雪板。

而作为体操教练的陈红斌更是半道转为滑雪教练。每天5点准时起来训练，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就是陈红斌。1950年9月出生，山东安丘县人，在1988至1994年从事技巧运动教练员工作中，培养的运动员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0: 枚金牌。1998年第18届冬奥会上，徐楠楠获得了银牌，打破了中国雪上运动在冬奥会上没有奖牌的历史。
1: 这一生当中，当教练当中，我就没停训过一次，没罚过一个孩子。
0: 就是这样一位带领中国滑雪项目走进冬奥的开拓者，最初接管滑雪队时却是不会滑雪的，当年教学技术方面极其匮乏。作为体操教练的陈红斌半道转为滑雪教练，他通过仅有的一盘国外录像带反复研究琢磨，一边自学一边教授孩子们雪上运动的知识和技巧。每天孩子们训练结束后，陈红斌自己还要再多练一会儿。他说这是教练员吃苦在前，运动员才能出成绩。就这样一个不会滑雪的滑雪教练，硬是总结出一套外国教练纷纷学习的训练方式。
2: 他说他起跳这个动作最早是摆臂，现在都是立臂啊，他就搁这块儿去发明。他那时候我当他运动员的时候，就拿个本儿天天记着，摆臂的多少，直臂的多少，然后摆臂的是成功率有多少，直臂的成功率有多少，结论呢就是直臂的比摆臂的多。
0: 除了教学经验上的短缺，就连训练的物资也是短缺的。运动员们用的是国外淘汰的大众滑雪板，长的要锯，坏的要拼，组装成一副完整的滑雪板还要几届孩子轮用。因为没有专业的滑雪服，冬季训练时运动员们要穿上8条裤子防寒。
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自由式滑雪队开始了漫长又艰辛的训练。而我们面对的挑战却不仅仅是这些，来自项目本身的危险也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0: 自由滑雪共分为空中技巧、坡面障碍技巧、U 型场地技巧、大跳台4个项目，其比赛过程中不同的难度也会获得不同的分数。也正因如此，自由滑雪的观赏性极高。空中技巧是穿雪板在跳台上起跳，展示空中动作的项目，选手可以战略性选择不同难度的跳台，但每个跳台都有指定的基本动作，可在基本动作上添加其他空中技巧动作。坡面障碍技巧是在由铁轨、桌子、箱子、墙壁等各种障碍及跳台构成的赛道上进行的项目，选手可在各种障碍中进行选择。U 型场地技巧是从倾斜的半圆筒形斜坡往下滑，展现跳跃、回转等空中技巧的项目。大跳台场地分为驻滑区、起跳台、着陆坡和终点区域4个部分，运动员从超过40米的驻滑区出发至起跳台，依靠惯性跃向空中，做出一套空中动作后在着陆坡落地，非常考验运动员观察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
3: 对于观看比赛的人们来说，自由式空中技巧比赛应该是一场完美的视觉享受。不过对于运动员来说，要有非常好的平衡能力和空中控制能力，追求稳、难、准、美四位一体的结合。因此该项目对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要求极高，必须拥有极佳的身体柔韧性。另外比赛中运动员一共只有2次试跳机会，取得好成绩必须一次比一次跳得完美，这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冬日的内蒙古阿尔山寒风凛冽，-30度的超低温环境让人呼吸都很困难。而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 中国自由式滑雪。

0: 与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再次开启了雪上训练。阿尔山冬训是从11月12号开启的，每天运动员都要在早上6:05准时测量心率，教练员会根据队员的恢复情况决定当天的运动负荷。
1: 大家热身到8点半，然后8点到8点半换衣服换鞋，然后穿雪板，然后到8点半呢就开始出发跳台，然后9点之前基本都已经开始跳了。
0: 摩托车出发，助滑起跳，空翻落地，在3个小时的跳台训练时间内，运动员要冒着严寒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修正自己的技术动作，让自己跳得更好。
2: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用如此近乎苛刻的训练方式，陈鸿斌带着他的队员厚积薄发，一路杀出重围，打下了中国自由式滑雪项目的一片天下。当时我们的这支队伍被称之为梦之队，其中的队员更是接连斩获大奖。那么这支梦之队究竟有多强呢？这是什么造型？八字。所以说我们刹车的过程呢，就是要把腿变成内八字。
0: 也许现在的很多体育迷对郭丹丹这个名字很陌生，他是谁？他是我国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靠着拥有世界顶级难度之称的动作 FDF 一战成名，为中国拿到了滑雪项目的第一枚世界比赛的金牌。年仅17岁的郭丹丹已经获得了太多的世界第一。1995年中国冬季第八届全运会冠军，1996年第三届亚洲运动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第一名，1997年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系列赛澳大利亚站空中技巧第一名，1996年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系列赛空中技巧第二名。也正是这一战，让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成为了永久保留下。同期的纪晓鸥在这之前也成绩斐然，1992年获冬季第七届冬运会第二名，1993年全国锦标赛获一金一银，1995年第八届冬运会获第三名，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运会第四名，1997年全国冠军赛获4金2银，1998年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空中技巧赛上获得冠军，是世界上第一个突破200分大关的女运动员。除了两位夺冠的热门选手，备选的徐楠楠虽然获得奖项较少，但也是1996年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亚军。
2: 此时时间来到了1998年，陈鸿斌教练带领着我、徐楠楠、纪晓鸥和尹红来到了第18届长野冬奥会上。我们这支代表了中国滑雪最高水平的队伍被国人寄予厚望，我们就是奔着冬奥会的金牌去的，是要打破中国冬奥滑雪项目零金牌的历史。然而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令我至今终身难忘。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我们用身体和坚强的意志为世界谱写了属于中国人的荣耀时刻。
0: 赛前10分钟的热身训练中，被寄予厚望的郭丹丹不幸受伤了，一只脚腕骨折，另一只脚腕筋断了。当时已经到了比赛的时间，国际雪联代表来沟通，确认是否要上场。在他的始终坚持下，国际雪联的代表说，这一路走下来觉得你特别棒，如果这场比赛没有你参与，确实是不完美不精彩的，我希望你能上场，既然你也决定上场，那么世界将为你停止。

0: 那一次，因为他的坚持，冬奥会比赛现场破例为中国队延迟了10分钟。这不仅是为郭丹丹延迟的10分钟，更是为中国人的拼搏精神致敬的10分钟。他们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体育精神到底是什么，并不是一定要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而是永远不服输、勇往直前、团结的精神。他最终获得了第7名。但是这个真正的勇士创造了冬奥会史上的荣耀时刻。
1: 长野冬奥会前夕，我是一直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的，没有人会想到我会以第7名的成绩结束自己的奥运征程。不过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位队友纪晓鸥也进入了决赛。刚刚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上获得冠军的他，也是本次夺冠的热门选手。但遗憾的是，在奥运会开赛前技术验定的过程中，由于动作失误，韧带当场断了2根。就这样，在我冲金无望、纪晓鸥伤病难以发挥水准、眼红没能进入决赛的情况下，重任落在了原本不被看好的队友徐楠楠身上。
0: 1978年出生的徐楠楠，1998年第一次出战冬奥会的时候只有20岁，没有太多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前一年的世锦赛也只获得了第9的成绩。备战冬奥会时，徐楠楠在训练中双手脱臼、手臂骨折，那时距离冬奥会开战仅仅剩下1个月的时间。
2: 2个手就是脱臼了，挺严重，因为脱臼而且还有左手臂也有骨折。当时距离98年那个冬奥会还有20多天，不到1个月的时间。
0: 他以预赛第1的身份挺进决赛，但谁也不知道就在开赛前，他的胳膊还经受着脱臼之苦。
2: 当时我们的队医看见了，他感觉好像是我的肘不太好，他问我有事儿没，我说没事儿。他能坚持比吗？我说能，没问题。他需要打开看看吗？我说不需要，我必须得坚持，我不能打开，如果打开没法比了。就
0: 带伤来到决赛的徐楠楠以186.97分的成绩拿下银牌，实现中国雪上项目奖牌0的突破。他在长野的银牌也已经为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逐梦之路开了一个好头。
1: 冰雪是有温度的，它不仅仅是寒冷，还像火焰一样炙热，让人沸腾。每一位前赴后继征服冰雪的勇者心中都有一团不灭的火焰。长野冬奥会中国梦之队与金牌失之交臂，那也是我最后一场冬奥会比赛。遗憾的是没有能圆了金牌梦。在那之后，中国的自由式滑雪项目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在未来的6届冬奥会中，队员们拿下了5枚银牌、2枚铜牌，却唯独缺一块金牌。徐楠楠也退役了，李妮娜选择退役读书，郭欣欣成为了沈阳体育学院的一名教练。那块触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的冬奥金牌似乎成为了中国滑雪队的一个执念，萦绕在所有人心头20多年的执念。此时接棒他们成为主力的是徐梦桃。
0: 早在2009年，徐梦桃就在莫斯科获得了自己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世界杯冠军。之后的几年间，他在世界杯各分站赛获得的冠军几乎数不过来。2013年，徐梦桃加冕挪威世锦赛冠军。那几年中国空中技巧项目的发展也很快，对于徐梦桃来说，得了若干冠军之后唯独缺少一枚奥运金牌，他也在不断为之努力。那时他也是中国队的绝对主力，索契冬奥会的夺冠热门之一。
1: 遗憾的是在索契冬奥会上，徐梦桃

0: 好的动作虽然成功了，但因为落地时失去平衡，单手撑了雪地，只摘得银牌。时间来到4年后的平昌冬奥会，徐梦桃当时排名世界第一，又是上届冬奥会银牌得主。憋着一口气的她在大年初一放出豪言，不为中国代表团夺首金，我退役。这不是狂妄，而是中国在女子空中技巧项目上已经拿了4个亚军，被大家戏称为收银员。我们与金牌总是那么的近，所以姑娘们全都憋着一口气。然而令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二轮九进六的比赛中，徐梦桃发生了重大失误。
1: 太慢了，速度太慢了。3周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其实也可以用2周来比。2周的话，可能自己更稳，但是也是为了拼那块金牌嘛。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2: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充满未知性。索契前的状态低迷带来的是决赛场上放手一搏，最终摘银；而平昌前的火热状态最终换来的却是再一次失败。最终徐梦桃在平昌冬奥会上位列第9，是3次冬奥会以来的最差成绩。
3: 我不想哭的，但是真的是尽力了，这2年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对手可能比我还强大，还不容易，也是真的想拼那块金牌嘛。
2: 但对于他而言，拥有一颗冬奥冠军的心，就要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平昌归来后，他完成了双腿半月板手术，重新出发。
4: 真没想退役，就是想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就重新的去剖析自己。
2: 一次次将身体从10几米高度重重摔向冰冷的水面。日复一日的运动损伤折磨着不再年轻的徐梦桃。
4: 有的时候我爸我妈就说可能亏欠我的，从小的心那么狠就给我送走了。相反，我还感觉爸爸妈妈给我选择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并且擅长的这个事业嘛，然后让我有这样无穷无尽的这种挑战，并且有这种荣誉感和使命感。
0: 2022年2月14日，云顶滑雪公园有一位选手在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结束后，激动、兴奋、喜极而泣，不断与镜头互动，与现场工作人员和选手互动，甚至不停嘶吼。他就是徐梦桃，不用多说了，他获得了这项比赛最终的冠军，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徐梦桃4届奥运会的坚守换来这来之不易的沉甸甸的宝贵的金牌，它是荣耀，它是期待，它是遗憾，它是一个梦。从98年的第一枚银牌到今天的金牌，背后是几代冰雪人的努力。这24年也见证了中国雪上运动的发展。那些所有为这个项目付出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向你们致敬。
5: 快来看，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你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

0: 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15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15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10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3年行动计划和5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3年行动计划。这个3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3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15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

0: 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

0: 来越浓厚，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

0: 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
1: 嗯，
0: 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1: 嗯，
0: 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1: 嗯
0: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

0: 我们叫做校校联合、齐齐联手、消齐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精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

0: 域里边啊，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思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

0: 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1: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才

0: 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

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客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客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客是周王朝的内臣，客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客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客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客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客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客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

0: 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有新的订单，
7: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3: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八一学校进行体育特色在线课，协调灵敏性练习的教学展示，让我们相聚线上，一起运动起来吧。
1: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金牌体育课。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一个在线课程，那么与大家传统的呢在操场上的体育课呢有所不同，需要同学们在上课前做一些准备。那么首先应该有一个空旷的适宜运动的场地，那么第二点呢需要同学们穿着运动服及运动鞋，避免同学们呢造成一些运动损伤。那么第三点呢，同学们可以准备一小瓶水放在自己的手边，在运动过后呢同学们可以及时的补水。我们这节课的名字叫协调性与灵敏性。

0: 为什么要进行协调性与灵敏性的练习呢？这是与大家的平常的运动和生活都密不可分，很重要的。同学们所喜欢的球星，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他们在球场上精彩的瞬间都与协调性与灵敏性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在我们的体育中考当中呢，协调性与灵敏性也有着很重要的体现。像我们足球运动当中的足球运球绕杆，像我们篮球运动当中的篮球运球绕杆，都与我们的协调性灵敏性密不可分。了解了协调性与灵敏性的重要性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准备活动。好，第一节头部运动，预备起，
1: 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
0: 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节肩绕环，预备起，
1: 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
0: 二、三、四。五六七八，扩胸振臂，预备起，
1: 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
0: 二三四五六七八，手腕脚踝，预备起，
1: 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
0: 二三四五六七，
2: 停，
0: 正压腿。来，预备起，
1: 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
0: 二三四五六七，换侧压腿。来，预备起，
1: 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
0: 二三四五六七，停。这尤其是在居家线上的这个状态下，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练习。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是高抬腿间歇性停顿，这是一个偏向于协调性的一个练习。我们这个练习如何来做呢？大家先看一下老师的示范。那么我们一的动作呢是左右左抬腿停顿一秒啊，二的动作呢是右左右抬起停顿一秒。那么同学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上体保持正直，那么手臂呢前后摆动，腿在高抬的时候呢，大腿呢要与地面平行啊，动作呢比较标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二的动作为一组，一起跟着老师来做五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同学们准备好开始，一好，二
1: 一
0: 二
1: 一
0: 二，好，加快，
1: 一
0: 二
1: 一
0: 二
1: 一
0: 二，好，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以一和二我们为一组啊，我们一共进行五组，同学们之间来进行一个小的竞赛，看哪些同学呢能够做得又快又好。好，准备开始。哎，很好，同学们注意啊，上体保持正直，哎，大腿要抬平，控制一秒，哎，再继续，很好啊，很好。好的，我们上下肢要协调。好的，同学们，那么我们下面进行第二个动作的练习。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是对侧触膝踢腿啊。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偏向一个协调性的一个练习啊。同学们先看看这个动作如何来做啊。这个应该是一的时候呢，我们是触膝，右手触碰左腿的膝关节，这是一的动作啊。二的动作呢，右手触碰左腿的脚尖，左脚脚尖啊，我们就是一二。好，那么三四的时候呢，我们要换腿了，就是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左手触碰左腿的膝关节啊，四的时候呢我们是左手触碰右脚的脚尖啊，三四，完整的动作呢就是一二三四啊。那么接下来呢，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进行练习，我们还是啊一二三四为一组，我们来进行五组。好，下面同学们准备好开始，
1: 一
0: 二三四，好，一
1: 二三四，
0: 一
1: 二三四，
0: 一
1: 二三四，
0: 一
1: 二三四，
0: 一
1: 二三四，
0: 好，停。那么有些同学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动作有点不够标准，踢腿的时候呢，膝关节还是有点弯曲，没有直腿来踢。我们接下来呢来进行一个小的竞赛，那么我们还是啊一二呢动作为一组啊，我们一共做五组，同学们准备好开始。哎，很好，同学们想着

0: 啊，右手触碰左膝，哎，左手触碰右膝，右手触碰左脚小尖，哎，很好，同学们要直腿来踢。哎，触膝的时候呢，一定要大腿抬平。好，很好啊，大家。那么最先做完的同学呢，你原地立定站好就可以。哎，看哪些同学做得又快又好，很好啊，大家。我们也在课上会有一些分组的一些练习嘛，协调性灵敏性比较好的孩子呢，他会很认真的在带着比较薄弱的同学，想让自己这个小组能够获胜，同样呢也可以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啊。好的，同学们，我们第三个动作呢是对侧触角，我们也是一个中场协调性的练习。那么这个动作如何来做呢？请同学们先看老师的示范啊。我们一的动作呢是右手触碰左脚脚内侧啊，二的动作呢是左手触碰右脚的脚后跟，三的动作呢是右手触碰左脚的脚后跟，四的动作呢是左手触碰右脚的脚内侧啊。我们完整的来做呢，就是一二三四啊，一二三四。接下来呢，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做一下练习。我们一二三四呢，这个动作为一组，我们一共来做五组。好，接下来大家准备好开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行。好的，同学们，我们刚才呢经过练习过后啊，在练习过程当中，同学们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动作呢一定要准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小的竞赛啊，我们还是一二三四的动作呢为一组，我们一共来进行五组。好，同学们来准备，好，开始。对，一二三四，对，动作不要乱，很好啊，手一定要触碰到脚。对，哎，很好，保持动作的准确性，然后呢动作准确的前提下加快频率。好，很好啊，我看有的同学已经做完了。
1: 协调性和灵敏性的练习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次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2: 通过老师的体育课，我的协调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也知道了以后训练协调性的方法。
0: 好的，同学们，我们刚才进行了三个协调性练习的动作，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进行灵敏性练习。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是左脚的移动练习啊，下面呢同学们先看老师的示范。我们这个动作呢，先请同学们贴一条标志线啊，同学们有任何的道具来贴就可以啊。我们一的动作呢是左脚向线外迈出一步，二的动作呢是左脚再向线内迈出一步啊，一二交替来做，一二啊，一二，这样来做啊。同学们先保证动作的准确，然后呢加快你的频率啊，加快你的频率，一二一二一二。好，同学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记得保持上体保持正直，手臂前后摆动啊，不要弯腰或者后仰啊，保证呢脚下频率的加快。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跟着老师一起来进行练习。我们一二为一组，我们来进行十组的练习。好，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开始。一二一二，哎，加快频率。哎，很好，上体不要弯。好，注意摆臂。好，停。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小的竞赛啊，我们还是呢动作一二为一组，我们一共进行十组，看哪个同学呢做的又快又好。好，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开始。哎，注意手臂前后摆动，对，上体保持正直稳定，哎，脚下频率加快，很好啊，动作准确，哎，再去加快频率，哎，手臂前后摆动，很好啊。好，好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呢来进行灵敏性的第二个动作的练习，难度有所增加，那么同学们还是先看老师的示范。好的，同学们，我们这个动作呢，一呢是左脚向线外迈出一步，好，二的动作呢是右脚向线外迈出一步，好，三的动作呢原地踏步，好，四右脚向线的另一侧迈出一步，五向线的另一侧迈出一步，六右脚原地踏步啊。我们一到六的动作完整的来做啊， 一二

0: 三四五六，啊，我们同学们在练习明确以后，可以适当的来加快你的频率。一二三四五六，好，加快。一二三，三四五，老师可以看到大家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还是很认真的在进行练习的。啊，一定要动作准确，一到六的动作呢，一定要先把动作做准确了啊，还是那个要求，再去加快频率啊，上体呢一定要保持正直，来进行脚步的一个移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行一到六的动作为一组，我们进行一个五组的一个小的一个竞赛，看哪些同学呢能够做得又快又好啊。来，同学们准备好，开始。哎，注意摆臂，注意不要弯腰。好，脚下频率加快，适当的加快。哎，很好。对，脚下一定不要乱啊，脚步一定不要乱。很好啊，再去加快你的频率，再去加快你的节奏。同学在上课的表现过程当中呢，认为他可能协调性灵敏性不是很好，但是他在进行这样的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做的是比较不错的。孩子们还都是有各自的这个闪光点。好的，同学们，我们经历过了刚才的灵敏性练习，那么再加上我们最开始的协调性练习，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不一样了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练习啊。我们第一个练习呢，是大家呢先准备三个矿泉水瓶啊，大家在家里什么瓶子都可以啊，矿泉水瓶、你的水杯等等都可以啊，我们进行一个间隔一米的一个码放啊，一共码三个矿泉水瓶。那么同学们在码放好以后啊，我们先站到远端矿泉水瓶的右侧。我们这个练习呢，需要同学们侧滑步去，然后后撤步回啊，侧滑步去，侧滑步过来，然后后撤步回去，后撤步回来，组合的来进行练习啊。侧滑步去，后撤步回，这算一组啊。我们先进行五组的练习，侧滑步去，很好啊，后撤步回，哎，好，侧滑步过去，很好，来，后撤步回来，哎，侧滑步去，好，后撤步回，好，同学们加快频率啊，侧滑步过了去，很好，后撤步回来，好，侧滑步过来，好，后撤步回，好，停。啊，那么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侧滑步时候呢，一定要重心降低，同样上体保持正直啊，进行侧滑步。后撤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先重心降低以后转换你的重心，重心要转变过来，再进行侧滑步啊，后撤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侧滑步去，后撤步回，我们为一组啊，我们一共进行十组的练习。那么下面请同学们准备，好，开始。哎，很好，一定要注意啊，重心降低，这样你才能够更快的进行移动。哎，后撤步的时候，同学们注意重心的一个转变。哎，那么熟练以后，尽量的去加快自己的动作啊，把自己的频率、自己的节奏去加快。哎，脚步去快速的移动，去的时候侧滑步，回来后撤步，很好，重心的转变。哎，很好啊，大家很多同学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哎，频率再去加快，对，越快越好，很好。好的，同学们，我们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练习部分的内容都已经练习完毕了。那么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那么我们现在先给自己鼓个掌吧。哎，很好，希望同学们今后在运动场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整体放松活动。好，首先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十指交叉，用力向上伸展，两脚提起啊，前脚掌着地，用力的向上伸展，做一个放松。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停。
1: 通过这堂课，我的协调性和灵敏性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这让我可以在运动时更好地完成一些动作，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2: 通过这节体育课，我的灵敏性有所提升。

0: 生，同时也了解到了居家时期的运动方法，能让我在家里也可以更多的锻炼身体，更好的保持身体状态。
1: 好的，同学们，通过今天的课程，希望同学们的协调性和灵敏性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今后在赛场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金牌体育课下课。
2: 我们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的经历只有一次，我们不能辜负自己在线上学习的这段时间，努力地把自己的身体练好，要达成一个强健的体魄，也必须要有我们老师的指引。所以希望同学们上好线上课，坚持坚持再坚持。
1: 那么最后，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
3: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今天啊，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极易被我们所忽视的身体素质，协调与灵敏。那相信一提到身体素质，大家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力量、耐力、柔韧等常常被我们挂在嘴边的素质指标。殊不知啊，协调与灵敏性对身体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将我们的身体比作一台精确又复杂的机器，那么大脑就是这台机器中的调度与指挥中心。一台机器的协调性体现在调度中心促使机器多个组件稳定有序配合同时运行的能力，而机器的灵敏性则是体现在指挥中心发布不断变化的指令后，各个组件能够迅速准确有序配合地做出应答的能力。在体育学界，学者们认为协调素质是人体运动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它是指运动员机体各肌群时机正确，动作方向及速度适当，平衡稳定且有韵律性地完成动作的能力，是形成运动技术的重要基础。在运动训练学领域，协调素质被认为是机体不同系统、不同部位、不同器官协同配合完成技术动作的能力，而灵敏素质是指在各种突然变换的条件下，机体能够迅速、准确、协调地改变身体运动的空间位置和运动方向，以适应变化着的外环境的能力。一名优秀的体育运动员要同时具备较强的协调性和较高的灵敏性，才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迅速、合理、敏捷、协调地完成各种动作，并且更快、更有效地展现出各种复杂、高层次的战术。因此啊，协调性和灵敏性可谓是运动技术的关键，也是比赛制胜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么如此看来，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和协调能力有关，比如体操、足篮、排球、乒乓、羽毛球以及武术等等。热爱运动的同学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在丰富的体育运动里提升自己的协调性和灵敏性了呢？同学们，民族的未来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国家的蓝图将由你们谱写。用一个健康的身体，则是通往实现中国梦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桥梁。愿你们将这座桥梁修建得更加牢固，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坚韧不拔。更愿你们能在赛场上展现出运动健儿们的英姿飒爽，气宇轩昂。
4: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5: 主持人好。
3: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

0: 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10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3年行动计划和5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3年行动计划。这个3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3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0: 第一
1: 标，
0: 步
1: 到
0: 的
1: 二零
0: 目
1: 二七的目标。
0: 标，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

0: 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 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

0: 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儿竞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

0: 和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就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0: 这是高精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3: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

0: 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0: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

0: 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1: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2: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0: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2: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
1: 场。红脚运动员。重庆中国王坤，蓝脚运动员中国广东范泽斌，
0: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双方都是左架。
3: 对，我看着双方我比较顺，感觉因为我之前打的也是左家。

0: 钱是不能走人。
1: 双方都在试探，但是红方个子好像高一点，是吧？
2: 对，稍微。
1: 广东的话比较灵活一些。现在慢慢进入状态了都。
2: 红脚是不是距离控的有点远了？
1: 后半回还可以，前半回有点等。红方应该利用自己身高比上的优势主动进攻对手，而且
3: 第二回合比赛
1: 抓对方反击。前手接后手，接后手。篮脚前的做的还可以，他脚底下快一些。他你看，他这应该抓一圈。对，这二次他应该跟进去。对，打。你看他每次。第一波做，第二波欠一点，步伐稍微跟不上去。南方的又在这抢点的，他光等不行，再上二次。对，前手不停，前手不停，这后手再抓准一点。对，特别是对方都有距离时，林素不能躲，应该尽量去打去。看他，你看后手他应该抓一个，对方前手。试探几次后手，你看，对这个后手，对，这个球打的挺好的。
2: 对，这个距离就是他自己的能进攻的距离。
1: 光等打拳，光等肯定不行。对，
2: 能有效得点的距离，
1: 对。你看，不要退出来，刚才应该。对，打。
4: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5: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两局的交锋当中，场面可以说一度十分的焦灼。红脚选手虽然有着一定的身高优势，但却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蓝脚选手则更为主动一些，最终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那么在第二回合开始，红脚选手开始发力，他连续发起了进攻，强势扳回一局，战况可谓十分激烈。那么最后一局究竟战况如何，谁又能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红方的应该继续主动一些，对，用前手控后手抓就行了，对，对方一上再抓对方反击。

0: 不能等，前手打出去。对，好，
1: 对，往后退啥嘛，打上了。
0: 对，你身高比上，先把点子先抢住。他们后手拳的抓机会能力相对欠一点，
1: 衔接不了。
0: 嗯。现在红方相对好一点，现在也接后手啊，
1: 全少了。
0: 对，像左撇子这个应该后手应该抓得更准一点。
1: 小级别拳更多才对啊！
0: 对啊，
1: 他
0: 们这个
1: 年轻嘛，
0: 节奏有点，
1: 力量呀、啊，那个速度各方面还是欠缺，青年运动员嘛。
0: 嗯，但是他们的节奏应该再加快一点。
2: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蓝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范泽斌，中国广东。
3: 好，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红角选手最终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其实打到最后一局，考验的就是选手的体力与意志力，能否在这种时候保持良好的身形和反应速度，便是制胜的关键。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场男子63.5公斤级四分之一的一场较量，看看他们的表现究竟如何。
4: 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红角呢是旦增国杰，蓝角是乌哈里嘎。蓝角拳手呢上来打得比较主动，旦增国杰呢并没有一直将这个报价拿上来，找一找节奏。嗯，丹增国杰的这个反击啊，打得还是很出色，打得很清晰。好的，在近距离连续的平勾。这两个人身形差不多，那么对于年轻拳击手来说呢，更多的还是看你一个基本功是否扎实，还是更关注于你的这种技战术。因为大家的年龄相仿，更多的呢其实还是比拼这种能力。那么随着你的比赛经验的丰富，那么更多的打的可能就是你的一个阅历啊，包括对这个项目的更高的认知。好的，在这个中近距离啊，旦增国杰还是有优势。第一回合的比赛还有40秒钟。丹增国杰抓迎击的效果还是不错，乌哈里嘎呀，他也，很想追求这种主动的进攻，但是从出拳的速度、力量、准确性上来讲的，稍稍差一点。这一回合比赛还有10秒。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蓝角的选手进攻十分的主动，不过红角选手的反击也打得十分的漂亮，尤其是在近距离的攻防之中，旦增国杰的优势可以说比较明显。
4: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级别呢是63.5。其实非常考验拳手的这种综合。

0: 何素质。两个人这一回合呀，一下把距离拉近了，而且你看脚步的变化呢变得少了，不像第一回合两个人都游走着打，这一回合双方顶上劲儿了，打这种内围战，近距离的勾摆结合，这就是战术的一个很明确的变化。你不能拿后背啊对着对方，裁判呢对丹增国杰呢提出了提示，小小的这个有一个角啊是翻起来了，那么这对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点影响。这一次的裁判员的水平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啊，因为也经过了国际拳联的一个重点的培训，中国拳击协会呢对于这是第三届一带一路的拳击赛来说呢还是非常重视的。这不光是看重他的竞赛体系，包括对于这种国际间的交流、青少年的培养、拳击这个项目的普及，以及裁判员、技术官员的这些培训啊，可以说做的都非常充分。这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一次交流大会，一次主要围绕着青少年拳击运动展开的交流赛事活动。第二回合的比赛还有三十秒，打三回合，每回合呢是三分钟。乌哈里嘎这一回合打得非常主动。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第二回合结束。
2: 好，第二局的比赛刚一开始，蓝角选手就用勾摆结合打了红方一个措手不及啊！其实，在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十分考验选手的综合能力，稍有不慎就会跟胜利失之交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位选手纷纷在内围试探，场面可以说十分的焦灼。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究竟谁会更胜一筹？让我们继续观看第三局。
0: 哎，这一回合呢，丹增国杰，我们可以看到又变成第一回合那种方式了。他没有跟乌哈里嘎顶着打，减少了这种内围。虽然这个距离破近了之后，他的这个报价拿得很高。再回到拳台中，比赛继续进行。拳击比赛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是停表的。拳台上又是出现了异物，啊，应该是这个护齿掉了。太才提示乌哈里嘎要把这个护齿给咬住。乌哈里嘎呀，还是可以打得更松一些。啊，丹增国杰的一个勾拳，可以看得出来，乌哈里嘎呢打得很拼，而且呢也在有一些战术的变化，把丹增国杰逼到了围绳边，看看能不能打连续。裁判又。这一回合呢还有一分四十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乌哈里嘎对于整个比赛的这种想要掌握节奏其实还是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拼很卖力，不断的在尝试变化。

0: 但是你看呢，但曾国杰呢，他其实就是把这个比赛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哎，我想跟你打远就打远，想打进就打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但曾国杰防守做得不错，吉富，双方又到了近距离，年轻运动员很拼，好的。从经验，从这种技术的储备上来看，啊，但曾国杰确实还是有优势的。嗯，拳还很重，还有不到十秒钟。好，比赛结束。在临场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做了很多调整。
1: 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
0: 啊，没有太多的悬念啊。红脚的拳手来自西藏的但曾国杰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接下来呢，他将可以进入到下一轮。
2: 好，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蓝脚选手乌哈里嘎一直打的可以说十分的主动，尤其在最后一局啊，不断的在进行尝试，虽然技术上比起红方略逊色一些，但其永不言弃的精神着实可敬。在最后，我们也恭喜红方但曾国杰取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聊完了拳台上电光火石的 KO， 那么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拳坛传奇——乔治·福尔曼。据说啊，这位重量级的拳王在退休后为一家电力公司代言了一款室内电动烤肉架。他朴实乐呵呵的形象与大家印象里的魔鬼拳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此，人们提到乔治·福尔曼，不再说他恐怖的拳王，而会亲切地称呼他为那个卖烤肉架的可爱大叔。所以可见啊，人生不只有一个擂台，真正的强者无论在哪个领域都能找到让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当然啊，还得有一手好厨艺。
3: 每一季的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的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的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是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下面进行的是男子负73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蓝方选手呢来自日本，双方运动员呢已经进入比赛场地。好，现在比赛开始。好，这个手碰到了脸上，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比赛继续。双方选手呢，在国际的比赛。

0: 在成绩上呢，也都是获得过冠军，所以呢，实力也是非常的接近。双方呢都是在积极的主动抓握，找自己的技术动作，抓握的把位。蓝方选手呢，他是一个左架啊。好，白方选手呢，刚刚示意做一个尖车，但是没有，身体没有进入。好，现在进入请进的状态。哦，速度是非常的快。好，比赛继续。好，裁判呢，双方各给一次消极的处罚。好，现在已经抓到，哇，蓝色柔道服选手呢，刚刚进行了一个八投的技术动作，现在呢是进入了请技，蓝方选手呢在使用请技的一些技术动作，好。裁判喊给予暂停，这是两名教练员在指挥运动员。好，已经，这个双方只要是抓上。之后呢，就是都是互相在找机会，在使用技术动作。所以柔道呢，它是智慧的博弈。可能双方在多次的比赛当中呢，也都遇上过，所以呢都非常的了解。这个时候呢，就要更好的去找机会。好，现在已经手上已经抓握。双方呢都是左架，所以大部分使用左下左面动作啊。蓝方选手呢是刚刚使用了一个八投的技术动作，进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但是呢没有得分，刚刚再次使用了一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好，内股，刚刚这个镜头的回放。唯独就是手没有拉紧，所以呢没有得分的角度。
1: 这是一场从第一秒就开始的高度紧张的智力与体力博弈，双方都是左家选手，所有的攻防都在这条熟悉的轴线上展开。日本选手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频繁地使用八投作为战术发起。那么，这个舍身技的目的并非是直接得分，而是作为一种非常高效的破局手段，来逼迫对手移动、做出反应，从而暴露下一环节的技术攻击窗口。紧接着，他又尝试了非常经典的背负投和内股，形成了一套立体的左路进攻组合拳。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防守非常稳健，一一化解，但持续的压迫正在悄然累积。真正的胜负往往诞生于微妙的节奏变化之中。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哦，这个裁判现在在示意，所以现在白方选手乌兹别克呢，已经被处罚了2次，蓝方选手呢来自日本，现在被处罚了1次，双方呢还没有见分。啊，大内！哇，非常漂亮，这个机会，哎呀，找得非常非常的好。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大内翼的技术的动作，获得了一个一本的技术，获得了一个一本的得分。

0: 男方选手来自日本，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金牌。
1: 我们可以看到，在僵持之际，日本选手十分敏锐地洞察到了对手在一次重心转换之后的迟滞，没有丝毫的犹豫，迅速切入，施展了一记教科书般的大内翼。那么这个动作要求施技者用腿从内侧扫踢对手的支撑腿，同时利用上身的力量向前下方压制，破坏其整个身体的架构。日本选手的这次大内翼启动突然，动作完整，手上抓握牢固，脚下跟进迅猛，对手瞬间失去平衡，整个背部干净利落地拍在了垫上，裁判毫不犹豫地判定一本。比赛在电光火石之间戛然而止，从僵持到终结只用了这一次无可挑剔的技术演绎。这场巅峰对决以一种古典的方式结束，用最扎实的基本功捕捉最为精髓的时机，完成最致命的一击。它让我们想起柔道最本源的美学，极致的简洁源于极致的熟练，而胜利永远青睐那些为瞬间机会做好万全准备的人。说到这儿，我不禁想到一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金分加时赛就取得胜利的经典战役。那是2019年杜塞尔多夫大满贯赛的女子52公斤级赛事。当时日本的新星阿布施与法国选手阿曼迪娜布沙尔在常规时间内难分高下，比赛被拖入突然死亡的金分加时赛阶段。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紧张时刻，加时赛的铃声方才响起，仅仅九秒钟，阿布施便以他超凡的洞察能力和执行力抓住了对手一丝微小的破绽，以一记非常干净利落的小内翼将布沙尔摔倒在地，并以一本的绝对优势瞬间终结了整场对决。这次惊人的九秒绝杀不仅仅赢得了满堂的喝彩，更生动诠释了柔道运动当中时机、技术与决断力的完美结合，成为阿布施迈向东京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之路上的一个经典助教。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项运动，它的每一步都悬于力量和勇气之间，向上便是唯一的答案，它就是攀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攀岩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邓教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体育部的邓君文。
0: 哇，欢迎邓老师。来，欢迎赵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体育拓展课教师赵东。
0: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您了解一下攀岩运动的相关知识。
1: 攀岩从一开始就是分人工岩壁和自然岩壁。我们前几年都是自然岩壁的攀登，到了1992年以后呢，才是人工岩壁的攀登。然后人工岩壁呢，也是最早呢是有难度，分难度和速度这个攀登方式啊。最后我们又加入了这个攀石啊，也就是现在说的抱石。攀岩的基本定义呢，就是借助人类的原始本能，依靠我们的双手双脚啊，利用安全装备，确保生命安全，去攀登由岩石构成的峭壁、裂缝和人工岩壁。这样的运动呢就叫攀岩运动。
0: 对，刚才呢邓老师提到了这个安全装备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发现攀岩，你看首先这个安全要特别的重要。
2: 对，
0: 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有哪些装备是我们攀岩需要准备的呢？
2: 在难度和速度呢这种攀爬中呢，一定要这种安全带。安全带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的顶端保护也好，还有其他保护也好，它是安全绳，还有保护的

0: 的器具，就我们叫 ATC 啊，那个或者八字环、啊。
1: 我看您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些装备？能不能给我们都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啊，这就是安全带。
1: 哦，这个安全带我知道、啊、是要需要把它套上去，就是腿往上一套，然后这样一、
0: 对对 对, 对，这是简易的。
1: 哦，简易的，这是简易的啊，
2: 简易吧。这种安全带呢，它就适合于这个
1: 室内
2: 小、体重很大的。就是它腰围可以从1.5到3尺的都可以使用哦、就是我们在上课教学过程当中经常使用的哦，
1: 这个上课教学过程中的
0: 哎，这个、
2: 就是、这是安全坐带啊、它也可调分大中小号，然后这个穿起来相对舒适一些的，
0: 然后这是锁扣啊、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必须要锁紧、
0: 所以一定要检查这个
1: 锁扣，
0: 锁扣要扣好。
1: 这个滑石粉是吗？
0: 对，这个粉袋啊，
2: 这是镁粉，
0: 镁粉，
1: 镁粉啊，镁粉。我看的好多运动，它其实都是，
0: 没错没错，跟那是一样的。
1: 攀岩的时候就在腰上会放一个这个，
0: 难度赛的时候，
1: 难度赛的时候会系上。
0: 然后其他赛呢，他为了不碍事呢，他就把镁粉油放在地上就行。
1: 好。
0: 然后这个就是 ATC 啊。
1: 这个我还很少见。ATC 是什么？
2: 它是一个管状保护器，管状保护器，我们在。要利用它来跟绳子和我们安全带连接，连接呢，然后保护攀登者的这个安全。攀岩的时候用的全是动力绳，所以它分两种绳啊，一种是劲力绳和动力绳。攀岩有严重的这种冲坠，它需要有一定的弹性，能保护我们攀登者的这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绳子它比较柔软，强度很大啊，都是22千牛以上。22千牛相当于2000公斤以上，它便于呢打绳结，要跟我们攀登者进行连接。这个绳子的使用呢，一个是呢要捋顺，要捋整齐，不要踩踏不要这个在尖锐的这种
1: 磨损，
2: 尤其自然岩壁要避开这种尖锐的岩石等等，不要被污染了尤其是化学用这个物品，或者是油盐等等这样的物品污染这个绳子，一定要确保它干净。
1: 刚才两位说了这么多啊，我刚才想起一件事儿，其实挺后怕的。因为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大家都提倡去户外运动，去征服大自然。我也参加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报名的团，当时我们去征服了一个自然岩壁，但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团友，他被挂在了那个自然岩壁上，差点下不来。我现在觉得这个，现在想想就挺后怕的这件事儿。
2: 我们在2010年以前，我们认为攀岩运动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项目，但是2010年以后。就打破了我们这种说法啊，因为出事的越来越多，跟这个攀岩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很多可能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教练员资质的这些的从事这项运动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事故。
1: 我们希望大家走进大自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攀高峰，但是这所有的前提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一会儿呢，我们就和邓教授呢，还有张老师一起共同来学习一下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学习了，让我们来欢迎贾子睿。

0: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的初二三班的贾子睿。
1: 好多普通人是第一次上岩壁啊，他的动作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上岩壁，然后我也上岩壁啊。我们普通的这个初学者啊，有可能他是这样，好多人是这么爬啊，像我这样爬。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动作有什么区别呢？初学者他由于非常紧张，他两个胳膊怎么样啊？是使了非常大的力量把自己拉向岩壁，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很快他就会出现力竭的情况。他呢，由于手是打直的，双手是打直的，很不容易力竭啊。这样我们的手这样挂住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我们人类的手啊，如果勾在这个岩壁上完全伸直的话，可以这样可以待很长很长时间啊。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就不行啊，你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力竭然后脱落的情况啊。所以呢，首先啊，我们要练习这个手臂打直的情况下在岩壁上进行

0: 这种操作啊，它就更省力。
1: 我们来试一下啊，三点固定动一点，啊，这是一个打造三角啊，然后换角，啊，我们这移横移的时候呢，除了三点固定动一点啊，我们也可以采用换手换角的动作啊。先你看，这是一个换手啊，换手啊，我们的点呢比较好抓，换起来啊很轻松。如果点很小，换手就非常困难。这个从固定手下方走，这叫下交叉啊，下交叉。然后如果从固定手上方走，叫上交叉。每一次啊都应该保持三点固定动一点。好，我们看脚的这个交叉。好，如果是左脚踩点以后，右脚从前面走叫前交叉。看我们左脚固定，右脚从后边走叫后交叉。这样的交叉动作呢，就使我们的攀登啊，很流畅，连贯连续啊，也是体验了以柔克刚啊，要以柔克刚这种啊。如果总是平移啊，我们的动作呢显得啊比较笨拙啊。好，下来休息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要学会向上攀登的同时，还得学会向下爬啊，抓好抓的点，脚踩好踩的点，然后呢就可以上岩壁了。啊，上岩壁我们不是让它往上爬啊，我们是让它横移，想办法啊做三点固定动一点，累了疲劳了或者不平衡了，这时候我们要主动的下来啊，如果被动的下来就很危险啊，然后慢慢退下来。如果是被动的，就是在突然脚滑了或者手没抓住点的时候，我们下来应该注意些哪些事项呢？啊，首先要注意啊，我们不要掉到垫子外头去了。啊，第二个不要掉到这个垫子与岩壁这个缝里边啊。如果其他场地也有这个垫子的话，要看看啊垫子的这个情况，一定是双脚先落地啊，然后呢顺势啊向后坐向后倒，哎，然后这个一定是不要用手去撑啊，不要用手撑，注意向后的这个缓冲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场地呢一定要有一个40公分左右的这个厚的垫子啊，在意外脱落的时候，然后呢有垫子进行保护啊，正对着这种攀登，用大脚趾啊，不管这点多大，我们都要用脚尖，注意用脚尖去踩点，这是我们在攀登的时候啊最常用的一个脚法。但遇到这个坡点啊，我们可以用小脚趾一侧去踩点啊，因为小脚趾这边呢，相对来说它比较柔软，它能够增大鞋与这个支点的摩擦面积啊，来增大摩擦力啊。如果用大脚趾踩点，增大压强，然后增大摩擦力。攀登的时候一定是用脚的前三分之一啊，我们鞋的前三分之一去踩点啊，能不能用脚后跟啊用脚掌啊也是可以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用脚跟去踩点，脚后跟去踩或者挂点，或者用脚尖脚的鞋的上面去勾点。脚法呢，其实它很细啊。我们练攀岩手法很容易掌握，一个精细的脚法对我们攀登呢可以节省很大的这种体能的消耗。
2: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攀岩技能的基本学习，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这项运动的安全知识讲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刘博士。
3: 大家好，我是刘春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运动康复呀、运动损伤还有热身，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呢？
1: 因为竞技我们这个难度不断的提高以后，我们的运动员呢受伤的概率要很多。如果你的一只手可能要承受这个身体的重量，这时候呢就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了以后这个我们就不是特别懂啊，也请教刘博士啊。
3: 那时候我们专业的角度呢，我们会需要做一些提前量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攀岩之前首先需要去做好热身、去做好我们肌肉的一个激活。像我们激活其实会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基础的肌肉，让它更多的去把肌肉纤维调动起来，第二个是我们一些叫动作模式的激活。像这两个部分呢，我可以分开讲一下。我们肌肉本身肌肉纤维的激活是指说我们肌肉它会有很多很多条，假设这里有

0: 100条肌纤维。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的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他身体还没有完全热，可能只能调动50%-60%的。那我们为了让他减少受伤，是需要去通过一些小的，比方说在弹力带啊，或者一些可以握的球，或者做一些轻微的半负重的这么一个拉的状态，把肌肉更好的激活，让他走50%-60%的一个激活状态，变到80%-90%，甚至是100%，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肌肉，去减少损伤。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动作模式的一个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在攀岩的时候，它有很多攀爬去拉或者说脚蹬的动作。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热身的过程中去做一些分解，比方说你单手这些抓的动作，有我们上肢还有我们肩关节外旋的这么一些练习，把分解的动作模式功能练好之后，我们再去做上墙的练习，这样能够更大程度的去避免运动损伤。
1: 是是是。像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可能这种高负荷的这种训练，带队训练啊，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腰损伤，让他问一问啊，怎么这个腰损伤？
0: 明白。首先，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是腰，无论是攀岩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腰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部位，也是常见的问题。然后刚才邓教授说的这位也是老教练啊，
1: 对对对，
0: 他可能是为长期的一个，无论是做示范还是做训练的教学，他用的比较多。这个呢，从我们的角度会是一个腰部长期劳损导致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人体，我们小学奥数题都做过，就是一个游泳池，有进水有出水，这个游泳池里面水的量就代表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目前的身体状态好不好。那我们在攀岩，我们在运动时候，我们是一个消耗肌肉能力的过程，就像在不断的出水在漏水。那我们肌肉本身的一个力量，本身的耐力，就像是你在游泳池里这个水的总体的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让这个水池的量不断升高。但如果它只是一味的去消耗，不断的去示范啊，去训练，去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劳损，这个水池啊，它水只会越来越少，当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都快见底了，就是我们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那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让它水出去的慢一点，另外一个是让它进水进的多一点。那让出去的慢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运动之后，要更好的让肌肉我们去做一个针对性的放松和松解，让它的疲劳状态更快的消失，这样的话它的疲劳程度会大大减少，这是让水流的出去的慢一点。那让它进的水多一点，自身能力怎么去提高呢？我可以一块，我们让我们这个小同学做一个示范啊，我们教几个很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效果的腰部力量增强的训练，我们可以一会儿可以做一下。
1: 太好了。
0: 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有几个，第一个是双腿支撑，上半身跪坐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上半身能够放松。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要放松它左边的腰部肌肉还有背阔肌的话，是要将它的左手叠放在右手上，然后上半身向右转，下半身往左靠，有一个侧面整体拉伸开来的感觉。对，哎，同学现在是什么感觉？自己觉得
2: 感觉后背后有一点点酸。
0: 你觉得酸胀的应该是我们肩部侧下方以及我们腰部侧面，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攀岩动作过程中你一直绷紧发力的部位，这样能很好的让我们腰部的以及背部的肌肉做一个放松，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是为了去强化我们的腰部肌肉，可以让你做一个单腿臀桥的动作。好，现在你坐在垫子上，然后躺下去平躺，对对，脚放在地上，然后呢我们双手自然的放松放在身体两边，整个头放下去。我们首先是走双腿的臀桥开始，你用屁股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臀桥动作。那我们为了强化腰部的力量，是需要让它做一个单侧。好，现在保持右腿不动，左腿膝盖伸直，好，腰部往上顶。你觉得哪边的腰会非常发力非常酸？
2: 这边。
0: 对，你现在是抬左腿，然后你的单侧腰会非常用力。这个动作我们去保持20到30秒一组，我们可以做三组，在训练前可以很好的激活腰部肌肉。好，放松，非常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在训练前去激活，训练后去拉伸放松，很好的起一个损伤预防的效果。
3: 刚才我们呢是共同来教了一下关于腰部的相关放松啊，还有训练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么张老师您这块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沟通的？
4: 是，就通过这个这几年的教学啊，我比较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就是有的孩子他意志力很强，
3: 对，
4: 他能够比如说咬牙跑8百米跑一

0: 千米，但是他在这个力竭的时候他是坚持不了了，直接他就脱手了，
1: 对，
0: 爬得很低很低的脱手。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他这种力竭，然后让他恢复到满电的状态？
2: 除了这个胳膊，我觉得小腿就是腿部也
0: 是腿也是
2: 非常，就马上就肿起来了，
0: 抖在墙上抖起来啊。然后呢，我们怎么让他迅速恢复战斗力呢？
1: 有咱们运动康复。

0: 这就是偏内侧。
1: OK，
0: 如果外侧呢，我们再向反方向做一个旋转。
2: 啊，就这个时候肩膀动吗？
0: 肩膀是不动的。肩膀是不动的，我们会感觉我们的前臂沿着它的骨头的轴心去做一个旋转，啊，配合向内和向外，是能够很好的把我们前臂内侧和外侧这个肌肉做一个整体的放松。
2: 刘博士，在您看来，攀岩的急性与康复都聚焦在哪些部位呢？
0: 其实我刚才听邓教授已经说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常见的就是踝关节扭伤。我相信我们这个同学或者教授在训练过程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我想分两点说，一个是遇到我们这个损伤怎么去急性的去做一个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在慢性的恢复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动作适合我们的队员去做康复训练，好不好？第一点呢，是我们怎么急性处理。在运动医学领域有一个急性损伤处理原则，叫做 police 原则，或者说警察原则，它是几个字母的缩写，分别代表几个方面。P 是代表 protection， 要保护，意思是如果踝关节扭伤了，我们就不要再让它做太多运动，先保护起来啊，否则避免更多的一个损伤，这是第一。第二呢是 OL， 叫做 optimal loading， 适度的负荷，意思是在我们恢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让脚踝完全的制动休息，它会造成一个肌肉的萎缩，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个急性处理之后呢，它是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负重，只要疼痛不特别明显，其实是更有利于它的一个血液循环，更有利于恢复。第三个呢是OPLI， 是 I 是代表 ice， 我们要做一个冰敷，这个教授肯定也比较常见。冰敷呢是能够减少局部的肿胀，去减少它的一个组织液的渗出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C， 叫做 compression， 是一个加压包扎。刚才看到我们其实在训练过程旁边放一些绷带，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急性的处理。如果脚踝扭伤，我们做一个加压包扎，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既让它更稳，又让它不会更肿。最后一个是叫抬高 elevation，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小技巧，让我们的脚踝垫一个枕头高于心脏，这样的能够促进我们脚踝组织液的一个回流，它的肿胀程度呢会恢复得更快。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无论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好这个急性损伤，也不用太多担心。
2: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出现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急性处理，
0: 对，
2: 那有没有一些康复的动作呢？
0: 当然是有的，我们其实脚踝出现一个崴脚，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稳定性不够，所以我们可以请同学我们做一个单腿站立的脚踝平衡稳定的训练。好，我们可以双手叉腰啊，眼睛看前方，这条腿抬高90度，我们现在练的是你支撑的脚踝，这样一个单腿稳定支撑的能力，模拟的就是我们在落地或者说跑跳过程中，你能够单腿落地能不能稳稳站住，如果站得不稳很容易扭伤。可以看到因为经常攀岩运动能力比较好，站得还不错，那么就需要让它加一点难度，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之后呢，一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不同的进阶的水平，比较差可以睁眼，水平还不错就让他闭眼练习，能够针对不同的人去做一个康复训练。然后呢，我们这个是静态的练习，当你闭眼之后都做得比较好，就可以像我一样，我们跳然后落地，要像我这样一个很稳定的落地，才能够表明你的踝关节稳定性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康复训练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加到日常的训练当中。
2: 好，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几位嘉宾呢来分别谈一下在本期节目中的我们的一些感受。
1: 攀岩这项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运动，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啊，他一攀起来就非常非常兴奋，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损伤的隐患呢就悄悄地逼近了我们啊，这个一定要量力而行啊，觉得自己这个不舒服了啊，要及时的怎么样，要给它修复，是吧？要不那水池子的水让它及时的补充进来，不要最后都流尽了啊，最后导致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啊。
0: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有意思啊，和几位老师还有我们同学一块看了攀岩是怎么攀的，包括一些基础的进阶技巧。那从我运动康复的角度呢，我想总结三个点。第一个是一定要学会放松，无论是我们的腰部还是我们上肢前臂的肌肉放松了才能减少损伤。第二点呢是要提高肌肉力量，我们刚才教了腰部的力量怎么去提高，能更好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减少损伤。那第三点就是一个动作姿势的强化，动作姿势我们刚说了两个，一个是我们上肢一定要伸直，减少前臂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下肢脚踝单腿落地的稳定性，这几个动作我们加入日常的训练当中，

0: 能够很好的减少运动损伤。
1: 我今天呢收获也不少，又学会了攀岩之前如何去拉伸的动作，然后还有攀岩之后呢如何去放松和做一些康复的动作。
2: 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刘博士说的那个 please 啊，第一个呢就要保护起来，
0: 是的。
2: 啊，保护起来，避免再次受伤或者是受伤更严重。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活动，
0: 是的。
2: 啊，适当的活动。第三呢就是冰敷，
0: 对。
2: 啊，冰敷，然后再加压，啊，就是最后要进行包扎。
0: 对。
3: 攀岩超越的不仅是高度，更是自我的边界。唯有怀揣着坚定的信仰，才能勇攀高峰。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相信自己，相信团队，勇攀高峰。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0: 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上是云南足协 U19 和上海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云南足协 U19 今年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三号指胜峰，五号场上队长黄叶，七号沈磊，八号戚博，十号张孔志，十二号何浩涵，十七号张瑞，十九号安庆，二十一号刘家博，二十二号李玉成，二十五号门将雷志博。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七号王丹，八号曹哲哲，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六号秦乐天。
1: 中华民族。